0: 这也成了一门生意。那么一位专注海外的暖通工程师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开发者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追踪全德1179家商店的空调库存，用户仅需一次性付4.99欧元就能激活3个月的邮件通知，当您选择的门店补货的时候就会收到邮件的提醒。
1: 哎，你看，就是人家也有这种生意啊。
0: 就是你刚给我看的这个产品，就是你说的他们用的那个吧。
1: 对对对，
0: 比你说的那个还先进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我10多年前就扔了一台，
1: 对，根本就不管用、啊。
0: 里边放冰盒的
1: 啊、
0: 要在冰箱里先把那个冰盒冻结了
1: 啊，对，
0: 然后放到里头往外吹凉风，
1: 吹点凉气，就是你。
0: 有点凉风，
1: 不热的时候
0: 真的有限。
1: 嗯，对，你看他整个一个套房，然后就靠他嗡嗡24小时作业。哎呀，所以说还是中国好，还是我们国内生活的舒服。
0: 我们应该感觉非常自豪，活在我们当下的当今的社会，我们现在所脚下站
1: 的
0: 土地，这块土地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幸福。
1: 哎，吃喝都方便，用什么也方便啊。
0: 哎，
1: 你看，马上到伏天，咱们现在就讲养生嘛，一定要多喝蜂蜜水，把身体喝透了，哎，才排毒，是不是？蜂蜜本身就是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的，所以伏天喝那简直是太好了。我们赶紧给大家返场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现在喝它正合适，平时99，今天有超大的福利。
0: 哎，这个一瓶啊。今天是6瓶，平时这一瓶99，今天是6瓶，足足6斤，只要158，你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纯纯的天然蜂蜜。你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啊，拌在凉粥啊、酸奶里边也都非常的好吃。每天只有50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抢购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蜂蜜"，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刚才莫文说什么加入我们团伙啊？
0: 啊，
1: 那我们这个团伙先告一段落了
0: 啊，
1: 下一个团伙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5: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衔，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6: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5: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6: 喜欢拿大剑作为开国大剑，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那怎么

0: 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0: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0: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5: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0: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3: 来，一二三。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6: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6: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8: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

0: 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7: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7: 啊。早儿那个刚看群里青年柱说，咱们节目前放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链接，
4: 嗯，
7: 已转至啊，已转出
4: 至圈，
7: 至圈，
4: 至朋友圈
7: 啊，就是
4: 谢谢
7: 到圈了
4: 啊。每天都在那个帮我们转发啊，非常非常感谢支持
7: 啊。
4: 精致啊，老同志啊，光辉岁月，微笑前行，微笑是前行吧？
7: 啊，
4: 是前行。
7: 哈哈哈哈
4: 我早上以为是践行的践，刚才一看，
7: 哦，哎，乍一看是看小字是这样的。
4: 完了，我有点分不清这俩字儿了啊。然后小刘啊，鹏啊，黄金屋，海阔天空，清新蜗牛，自由者，海福。都来发送问候了，海福今天最早
7: 啊，
4: 3:38，那个时候我还在梦乡当中，
7: 睡得正香的时候呢。
4: 对，铁杆兄弟又发图片了，看看最近吃啥了。哎呦，
7: 烤肉，
4: 这小锅自己在家烤的。
7: 我感觉铁杆兄弟总在家烤肉，
4: 嗯
7: 啊，
4: 就是一个烤肉一个火锅。
7: 对。蘸料呢，永远都是谢永强牌的。
4: 你发现了吗？在哪儿？
7: 就是、
4: 哎，真的哎，
7: 对，
4: 我还没关注到这一点。
7: 啊、对，
4: 哎，你看他这一锅就是牛肉、啊、金针菇还有小香肠
7: 啊，
4: 嗯，然后第二张就是那个小火锅了。
7: 哎呀，
4: 一人食小火锅。
7: 对，酷爱烤肉和火锅。
4: 嗯，反正就是在吃上绝对不能委屈自己
7: 啊。
4: 嗯，我觉得大家也是一定要通过饮食把我们的健康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7: 你现在这个事儿真是太有感触了。
4: 太有感触了。我现在每天就是对自己的唯一的需求就是必须要吃的健康
7: 啊。
4: 嗯，
7: 你吃了健康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的炎症也会减少，然后导致你的身体的状态、心理的状态也会变好。
4: 是的，是的。嗯、所以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同时大家呢也要关注我们全身心的健康。
7: 哎，
4: 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动不动就特别容易出汗这件事儿。
7: 嗯
4: 嗯，有几个部位如果特别容易出汗的话，那其实它就是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的，比如说劳心

0: 汗，
1: 哦，
0: 头汗、鼻汗，还有手心、脚心容易出汗。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啊，出汗多的时候咱们喝点什么比较好，能补充津液，出汗之后咱们怎么做更健康，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些事儿。
1: 嗯，这不马上入伏了吗？入伏了之后天气一热我们更愿意出汗了。
0: 嗯，
1: 哎，那我们就评判一下到底自己是正常的出汗还是有一些身体情况的一个表现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人人有份儿。首先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就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甚至一个东西呢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的，还有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那不抓紧改善啊，到最后呢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呢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啊就见效了，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1: 好视力20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的朋友咱们都能够拿到这种3重的生日福利哈，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高含量的哦。那花1分钱我们拿3份好礼，限时10分钟，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刚才在你介绍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我的话筒挪走，但我想我一挪你可能会笑。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要把话筒挪走了。
1: 好好。
0: 哎呀，跟大家说我们直播间啊这空调真的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呢此时我要离赵飞远一点。
1: 我们两个现在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情形，以前我们两个是并排的。
0: 嗯。
1: 就是挨着的那个进行一个直播的这个状态。
0: 对。
1: 现在我们两个就是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谈的方式。
0: 我现在要离他远去。
1: 嗯。就是不知道的朋友以为我俩有啥事儿了。
0: 就是以为咱俩节目干分家了。
1: 以为咱俩就是那个只能是在节目里边进行搭档，完私下不和了。
0: 下节目就是那个上节目就是。那个很开心，
1: 啊，
0: 节目做得很好，
1: 啊，
0: 下节目之后俩人就互不搭理，
1: 还互相怼上呢，啊，
0: 薅头踹脸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而这不就跟那个刚才7:45那个可见他们节目当中这个 Moon 说的，说真想加入你们的团伙啊，我俩现在就是流窜式直播。啊，流窜式，
0: 对，从那个位置挪到这个位置，
1: 哎，
0: 我给
1: 你这个感觉很好啊，你还能翘二郎腿
0: 啊，对啊，就这个地方正好嘛，我给大家发一张图，我发群里啊，让大家看一下我跟赵飞现在离得有多远。
1: 那我也发一张你的，然后那个这样的话呢，就大家可以看出来了。我可以拍脸吗？
0: 不可以
1: 啊，那我就拍脸部一下。
0: 行，
1: 嗯，好，
0: 让我发到群里了，大家看一下我俩之间的距离。红色的那根线是我的耳机啊。
1: 啊，我也发一下啊。
0: 哎呦，这个地方真的一下就不冷了，因为我俩就是如果我俩并排坐的话，啊，就是那个空调的那个风对着我俩脑门直吹。
1: 可以说是直吹眉心吧，
0: 嗯，
1: 啊，就是有一种要把我们两个掀翻的感觉，把大家周过去。
0: 现在这个距离刚刚好，
1: 啊，对对。
0: 来吧，我们说说今天出汗的这些事儿
1: 啊。
0: 首先来说，什么是劳心汗啊？劳心汗呢，其实是大家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主要就是以心窝，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两胸之间出汗为主，
1: 嗯
0: 啊，有的朋友可能你看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个衣服，你发现胸前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湿，那出的这个就叫做劳心汗啊，
1: 嗯。
0: 这类人群呢，平常就是比较劳累的，操心比较多，会导致大家的心气相对不足。那这个时候需要干嘛呢？就是需要大家来补心气的。
1: 嗯，补心血哈，补心气，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的头愿意出汗啊，头部啊，头颈部啊。就是额头的那个位置特别容易出汗，这个人群呢他就是湿热体质啊，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平时的饮食状态，是不是愿意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呀，油腻的呀， 啊，这个零食类的呀，脂肪类的偏多，很香的那个东西。那你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稍微调整一下饮食啊。那么导致头汗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上蒸。

0: 火热上炎，头汗涉及的脏器呢，可以是心，也可以是肝胆，还可以是脾胃。那么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医院去看一看，查明这个症状，咱们就好对症了嘛。
1: 再有就是手心跟脚心特别容易出汗的朋友，那要关注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阴虚火旺啊？因为阴虚火旺的人群呢，这个阴液是不足的，虚火呢就会内生，那就经常表现为手心、脚心特别容易出汗，然后口干舌燥啊，还会伴有这种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包括夜晚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都需要大家养阴清热，才能够滋阴降火。
0: 对对对，最后一个就是鼻汗。哎，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那么鼻子愿意出汗，常常和这个脾气、哎脾胃啊、肺气虚是相关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愿意出鼻汗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经常感到一些气虚乏力，并且呢抵抗力较差，容易感冒。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气了。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在更年期的状态，包括甲状腺功能不是很稳定的情况，糖尿病的这个疾病也会导致多汗，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确定症状。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别觉得说反正天热我都要出汗呐，那就是说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你要关注一下自己可能在哪个部位更容易出汗，那要相应的关注它可能会预示的问题。你像我们说到的，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心气不足的劳心汗，或者呢就是代表湿热体质的这个头汗，要么就是阴虚火旺的这种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再有就是脾气虚肺气虚导致的鼻汗。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
0: 对对对。
1: 哎，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是那种就是喝了热汤之后那个鼻尖上
0: 啊，我也有，我身边也有。
1: 哎，你会出现那种就是汗珠吗？
0: 小珠。
1: 哎，对对对，就是鼻子那一圈会随着毛孔渗出那个汗珠。
0: 我不会，但是他们是真的会，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那个就是哎就渗出来了，
1: 对，
0: 就凝结成珠了。
1: 而且只有鼻子上会出那个汗珠，就别的地方它也出汗，但是鼻子那个地方会出汗珠尤其多
0: 啊。
1: 所以大家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看看你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特别容易出汗。然后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方法来进行调理
0: 啊。
1: 咱俩现在这样遥遥相望，我就非常想笑。
0: 我也是，我就是想笑。就是这个方式呢，你比如说我自己感觉是，比如我们并排这个对着话筒呢，我就感觉跟大家说话的这个状态很明显。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就有一种对谈的位置，好像就是咱俩得唠起来，得呛呛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1: 太好玩了，忽然跟他说你俩真有才。不惑说哈哈 哈, 哈、你这是鳌拜吗？阳光走在风雨后也发了表情啊。欢欢说二位的服装挺搭呀。
0: 蓝色系哈。
1: 哎，我今天没发现，但他说完之后我才发现咱俩这色系确实了。
0: 真是。
1: 这就是搭档多年的一种默契吧，都不用商量。
0: 不用昨天晚上发微信。
1: 对。
0: 今天我直接出现，就是哎，就是那个一对儿，
1: 就是这样的。
0: 哎，
1: 谭香院说：“赵飞，方圆早啊，方圆你现在是过冬天。”
0: 你啥玩意儿？你
1: 啊，我咋过冬天呢？赵飞是过夏天，
0: 啊、
1: 方圆整个大棉裤在中间隔上
0: 啊。
1: 我们直播间就是真，它是那个吹脑门真冷，
0: 哎，
1: 就是这个空调非常极致。你要是开呢，你就是吹脑门冷；你要是不开呢，这屋就热的喘不上来气儿。
0: 但是谭院说的这个点呢，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咱俩应该骑，就是整一个那个，就是你骑那个电动车，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挡风，
1: 那个大棉被，那个棉兜子，就给自己罩起来。
0: 对对对，
1: 哎呦，那个老挡风，
0: 那个老挡风了。
1: 咱俩咋整呢？咱俩在那个面前扣一个什么棉布棉门帘。
0: 然后今天就说我是脑门出汗，出汗出的就能看到那个汗珠子了。
1: 哎，对，就是我们说轻微出汗呢，它都是一种我们夏天就是给身体排热呀、排毒的一些方式方法。但如果说你就真的特别容易出汗，然后都淌溜的那种，大家真的要额外关注一下，汗出的特别多，有的时候它不代表着是好的。
0: 方老师刚才就是这种，
1: 我像一个专家是吧？
0: 非常像，就是你，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你的这个面前必须得有个牌儿
1: 啊
0: 啊，就是
1: 就什么什么什么中心主任
0: 啊，
1: 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方主任，就是，
1: 就在这非常权威跟大家说，你大家这个汗液呀
0: 啊，
1: 要额外的去关注它。
0: 对对，就是是那种中医院的那种的，
1: 这还得是中医院，
0: 对，
1: 不能是西医调理。
0: 对，中医院，中医院啊，
1: 前面搭一个那个小就是小枕头，我就可以给大家号脉这种。
0: 对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嘛，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副主任医师。
1: 哎呦我天哪，
0: 先别整正主任医师

0: 啊，没长那么高。
1: 对，先副主任医师，对对对。
0: 行，
1: 但是也是这个医院的一些中流砥柱了。
0: 嗯嗯。
1: 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外出发言宣传的部分都得靠你了。嗯啊，所以
0: 这个什么什么中心主任，完了那个副院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呀，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推荐一个马上要入伏就能用到的好东西，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
1: 你看你中不中医了？你中不中医？
0: 我要开方了啊，朋友们啊！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千万别顾着光是防暑。降温啊，咱们一直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是要冬病夏养。
1: 嗯，
0: 马上进入到三伏了呢，就7月15号啊，就是入伏了。
1: 嗯，
0: 一年当中是咱们调理身体非常好的时候，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也是这两天我们看不管是平台上啊还是这个打电话订购的朋友非常多，那也确实都是就是推荐到大家心坎上了。
1: 对 对, 对，
0: 大家真的是需要它。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还没有用上的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1: 哎，
0: 嗯，
1: 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量也是特别大的，一共呢是你看这个三伏贴是9大盒270贴，咱们自己在家贴呢一个人都用不了，能用2年，然后如果我们全家一起贴呢你会发现特别够用。
0: 嗯，
1: 另外就是给大家带来了艾草贴，还给大家带来了蓝莓叶黄素的眼贴，我们呢反正就是所有应该去照顾到的部位这些贴都能给大家贴到，都到位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就是三伏天的那个三伏，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这个三伏天你打开之后你是能闻到那个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的。
1: 嗯，
0: 就是闻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安心。然后穴位图当中呢就是有我们浑身上下的各个穴位，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一片疼，但是你又说不准它具体是哪儿疼。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对照着那个就是穴位图，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往这些地方贴三伏贴
1: 啊，
0: 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而且非常的简单一操作，贴完之后呢它那个又很透气。
1: 对，
0: 这个三伏贴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关键是整个这一大套组其实买回去你可以全家用，
1: 全家用。嗯，
0: 我就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你全家用，不是每个人就是呼一身的那种的话，我觉得全家用个1年2年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真的很扛使。
1: 老同志回复了三伏贴，这个是收不到链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只能回复三伏，三伏天的三伏，就这俩字儿。
0: 你把贴字删它，再发一遍就对了。
1: 哎，嗯，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可以拨打啊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三伏的这个就三伏天，
1: 嗯，
0: 那个三伏俩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对，因为今天是嘛，今天周四了哈。
0: 嗯，
1: 今天周四，明天我们周五的这个这周的最后一天的直播节目，所以我估计就是肯定是这两天的这个库存量了嘛，
0: 差不多。
1: 啊，
0: 嗯，
1: 啊，
0: 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产品，嗯，就是它不是只在咱们台一个台给大家推荐，
1: 啊，
0: 它是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
1: 对
0: 都在给大家推荐和介绍，所以说它的库存下的是非常快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别错过，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三伏天的三伏俩字儿啊，不是三伏贴，就回复三伏，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还有就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
1: 嗯，
0: 其实现在也正是喝蜂蜜来清润解腻调理身体的好时候。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它的蜜源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
1: 嗯，
0: 由那个黑蜂啊采集酿造，就是它这个蜜呢颜色像雪一样白，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哎呦稠稠绵绵的，就很像奶油冰淇淋。
1: 对，
0: 咱们挖一勺放到嘴里，它是那种甜丝丝的，绝对不是齁甜。
1: 哎，
0: 我吃过那种齁甜的蜜，
1: 不行，
0: 就是，哎，就是直接喝，吃进去之后让你觉得嗓子眼都刺挠的那种甜。
1: 对对 对, 对，
0: 就吃着可难受，可闹心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呢，它就是真的是清清甜甜，还带着那个椴树花香。
1: 嗯，
0: 哎呦，你抹面包啊，然后包括你拌酸奶呀，然后冲牛奶喝呀。
1: 哎，
0: 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是的，给大家带来的也是6大瓶嘛，6大瓶，每一瓶都是1斤装的，就是6斤，我们拿到手是只有158块钱，咱们自己留到家里边喝。因为这个纯的蜂蜜呢，说实话它是没有保质期的，它能放很久很久。我们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或者放到冰箱里边，在各个场景之下呢，你挖上那么一勺，哎，你会觉得特别的清润，特别的。 纯，就是那种甘醇的状态。
0: 嗯，
1: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让小管家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哎。

0: 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呗，宣传官方马上回来。
0: 你别流窜过来
1: 了，你来点吧，我够不着了，现在
0: 你就在那坐一会儿吧。啊，
1: 好的，
0: 那行，咱一会儿见啊。但反正就感觉那样型很难形容那样型。
1: 那我也得回来，我得把我话筒关了
0: 啊。那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推完话筒就窜走了。
1: 把话筒推开之后我得挪回来呀。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啊，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跟大家来说说好时力给大家带来的生日福利啊。我们一家企业呢能够走过26个年头，这个就已经足够证明好时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了。那现在呢，年纪在50岁以上，如果大家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等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会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大家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呀、密蒙花等。这些呢都是清肝明目的啊，能够改善咱们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呢也都是很简单的，我们直接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呢会瞬间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真的很明显。
1: 好视力过生日啊，特别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

0: 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呢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豁然开朗真的很淘气。
0: 嗯，怎么说呢？
1: 回复了三伏天。
0: 哎呀，那能收着吗？
1: 我跟你说，
0: 这怎么上面还有一条龙呢？
1: 对，我就说嘛，就是因为他那个平时都在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跟大家互动啊，然后那个微信平台上上一条的聊天记录就是一条龙，然后这次又三伏天，
0: 你就是
1: 成天在这胡闹，
0: 就是想那个不收着链接
1: 啊，对对对，
0: 这可咋整？
1: 哎呀，莹宇说。你俩每天说的都是我要知道的事儿。
0: 哎呀，那可不吗？
1: 哎呀，
0: 我们就是要什么想大家所想。
1: 哎呀妈，
0: 急大家所急。
1: 哎呀妈呀，盼大家所盼。
0: 哎呦我天、啊啊
1: 啊！老同志说，我也
0: 想笑了，
1: 我也这样呗。
0: 你别这样，你别瞅我。
1: 我也这样呗，
0: 你别瞅我。你看我该说不出来话。
1: 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这语态就要变了。
0: 就对方辩手，你就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老同志说。说什么留言？
1: 他说：“看看我前几天的那个订单呢，都已经是到驿站了，我下午就去取回去。
0: 嗯”嗯，好的，好的啊、嗯。然后这个我们看看，爱卿，
1: 嗯，
0: 通过照片喜欢到了你的鞋子，完了还给大家种草单品了，你说说，
1: 你说说，你说说，
0: 你说说，你说说。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出汗的事儿啊。刚才已经说了，有四个部位，如果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话，大家要额外的去关注它。那它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说啊，首先出汗这件事儿，汗它是心之液。那汗液呢就是心气蒸腾，津液所化，它是咱们人体一个散热的通道，它也是心脏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说出汗太多太少其实都很伤心脏的。
1: 嗯，
0: 夏天护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不暴汗，但是不避汗，要微微出汗。
1: 哎，这个微微出汗真的是很好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充满津液的心脏呢，它就像是一块湿海绵、饱满又湿润。所以大家在微微出汗的时候，那就只是说这个海绵当中被挤掉了一点点水，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也不会伤根本的。
0: 嗯
1: 嗯。那如果大家要是达到了一个大汗淋漓的情况，其实这个比喻很形象，就好像是你用力挤那个水绵啊、海绵。
0: 嗯，
1: 然后呢你把它挤到干硬，哎，这个时候呢你想你心脏里边的那个津液呀都被榨干了，那就会容易气虚匮乏，供血不足了。
0: 对，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觉得说，那我只有出汗才能排毒，
1: 嗯，
0: 就逼迫自己在大夏天里就是经常要大汗淋漓，
1: 哎，
0: 以大汗淋漓作为一个标准。但其实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损耗我们的心气，它还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和电解质啊都会非常快速的流失。你水分流失的多会怎么样？我们的血液会变粘稠啊，对不对？它的那个就是浓度会改变。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心脏就需要更费力的去给我们制造血液，你想想是不是心脏负担一下就加重了。
1: 嗯，所以对于本身呢就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这个基础病人的人群来说，这种暴汗行为很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就算是给身体健康的年轻人，经常让他自己大汗淋漓，那么也会导致心气亏虚，出现乏力和头晕的不适。
0: 嗯，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完全不出汗。
1: 哎、有真有。
0: 哎，我前几年就是。
1: 啊、是吗？
0: 完你又转过来看了。啊、关键刚才张飞说、啊、是吗的同时、啊、他就胎位在那儿了。
1: 啊、对对。接下来就是我们听那个方老师分享。
0: 啊、你就很想给你搬个沙发、啊、你坐
1: 着、啊、
0: 往这一歪。但我真的我就之前就是完全不出汗。
1: 就是三伏天什么的也很少吗？
0: 就是30多度的最热最热的夏天、
1: 啊、
0: 然后就是你出门溜达呀活动啊，你至少怎么样都要微微有出汗的嘛、
1: 啊、对呀、啊、
0: 但我原来就是一点汗没有，不出汗之后我会怎么样呢、
1: 啊、
0: 就是我脸会胀得通红，
1: 哦、啊、
0: 就是我很热但是那个热它发不出来，
1: 散不出去，
0: 对，脸胀得通红、啊、然后就一摸手心脚心什么的都非常烫、
1: 啊，哎呦我天
0: 啊，就是发不出来那个汗
1: 啊。
0: 然后就是从我开始锻炼身体之后
1: 啊，
0: 我就有一天就那个在就是场馆里跳操，
1: 嗯，
0: 跳着跳着我就一摸那个就是鬓角的那个地方
1: 有汗，出汗了。
0: 哎呦我天哪，你知道那一刻我有多惊喜吗？
1: 就是类似于那个三年不下雨、
0: 啊、
1: 然后
0: 对
1: 对对
0: 久旱逢甘露那种。
1: 对，
0: 啊，我特别惊喜，我说天哪，我会出汗了
1: 啊！
0: 就是之后
1: 哭没哭？
0: 那倒没有，但是非常惊喜，就是分享给身边的那个亲戚朋友啥的
1: 啊，
0: 尤其就是跟家人，
1: 就是我出汗了，我出汗了，
0: 对，我会出汗了，可高兴了。所以就是运动真的很重要，它能打开我们的毛孔
1: 啊，
0: 让你整个的那个排汗变得更好。
1: 确实，但是你刚才描述你之前的那个不出汗的情况，我也真的好像能设身处地的想到那个时候会有多憋，
0: 可闷可憋了，然后就是憋到你和就是热的都上不来气儿，但是它那个热呢
1: 又出不去，
0: 就是发不出去。
1: 对对，
0: 所以完全不出汗啊。

0: 汗呢，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那个气血它运行会不通畅，那我们的心气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疏泄，而且会堵死身体的这种散热通道，我们体内的代谢物啊如果堆积特别多，气血循环呢就会变得很慢，那心脏就需要更费力的去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那你想想是不是它又从另一个角度上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负担。
1: 哦，确实是，确实是。所以到了咱们，比如说该出汗的季节，我们就让自己能多出一点汗，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下多出一点汗。不要去人为的去总是在空调里边让自己不出汗。
0: 对，所以就是夏天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也不要经常待在空调房里。如果实在热的不行了，咱们说开开空调，哎，也能让自己舒服舒服。但那个温度啊，吹的时间长短呢，我觉得这些大家要把它控制好。
1: 对对对。
0: 老
1: 同志说，赵飞，你平时穿的这个鞋大约都是多少钱呢？我平时买鞋呢都是19.9块钱。那是就是类似于咱们那个什么老北京布鞋了，
0: 布鞋那种，
1: 布鞋那种。对对对，我的鞋反正也都不咋贵，小几百块钱。然后买的很少啊，我一般是比较喜欢。穿坏了，完了我
0: 再买个新的
1: 。
0: 而且我跟大家说，赵飞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你一年四季看不着他换那个，就是随季节换鞋
1: 啊。对对，
0: 就是他仿佛就是不会冷
1: 啊。
0: 就是冬天
1: 也
0: 就是刚一入秋或者是入初冬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要换什么二棉鞋
1: 啊，我没有，
0: 你就不穿，
1: 没有，
0: 然后大棉鞋你也不穿，
1: 没有
0: 啊
1: 啊。然后呢有一些鞋就是我觉得哎穿着还挺适合自己，然后也觉得挺得劲儿的，我就会多少年就是一直穿着，
0: 就买着一款，
1: 哎对对对，
0: 你就喜欢我就一直穿，
1: 哎我就一直穿，
0: 你这个非常好，这是极简生活的一种表现。
1: 哎妈，极简，你就想我家都空成啥样了我最近还想扔东西呢。
0: 你别扔了你现在要是再扔的话你在家里就有点多余了
1: 对对对
0: 但我现在真的就是在消费观念上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自身有一种就是更成熟的表现，就是过去可能比较追求说我要是想换一双鞋，我就想到商店的各个品牌去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而现在呢我就喜欢说到网络平台上去搜一搜，然后我会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不会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品牌呀，它到底是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什么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情绪价值啊，没有。我有一天早上就是在刷牙的时候刷短视频，然后看到一个工厂的那个甩卖，就是凉鞋10块钱一双，我就拍了一双，但确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因为我不太觉得就是你就那个他那个鞋款式还很时髦，我就没有想到说这个鞋它我对有多大的期待，但游来之后我发现哎我真得劲儿，
1: 很好啊
0: 10块钱了，穿着老舒服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因为它是女款的那个凉鞋嘛，我就把那个链接分享给很多身边的朋友，我说他鞋特别好，快买快买，可便宜了所以现在真的就是几块钱真的能买到就是很舒适的这种单品。
1: 对，可以的，可以的。那就像那个老同志，他是那个我妈也是，他那个衣服就是在那个网上买，就15.9块
0: 啊。对呀、夏天穿也可凉快了。
1: 那我说、
0: 都很好，
1: 这不像10几块钱的衣服。
0: 而且那我跟你说，那样的衣服有的时候说，哎，没事，咱便宜，咱换穿一季，咱不要了也不心疼。往往那样的衣服你都不止穿一季，
1: 哎、
0: 因为它还很结实。
1: 真是，
0: 就是你还能穿好几季。
1: 真是，我们岁数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就是越追求那个实用感、实际感。
0: 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从饮食啊到我们的生活理念，就是。去繁化简吧，
1: 哎，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会说赵飞火力这么旺吗？
1: 反正我还行，我不是特别怕冷，也不是很怕热，就是都还行。
0: 他自己身体能调节，
1: 那
0: 所以就是好身体有多重要。谭香媛说：“方圆，我就特别能出汗啊，但是我也特别能喝水，一天能喝500毫升的矿泉水6瓶多。”
1: 哦，
0: 那3000毫升，你这确实已经高于正常指标了，
1: 很好，非常好。
0: 对，我们说正常每就是我们至少要达到1600到2000吧，这个
1: 对对对
0: 一天当中，
1: 对，
0: 你要特别能出汗的话，反正多喝点水，这个也很好，多喝水多排毒。
1: 对，几年主说每回发工资呢，我总是买点衣服裤子之类的，不买好像就缺点啥似的。
0: 那就随着自己的心情去买。
1: 对呀、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看谁看刘震云吧，就是他的一个采访，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买盲盒？为什么就是好多在成年人看来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现在往往是那个年轻人的消费的主产品？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你花了这些钱之后买到它，它能带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说那这不比你心情不好吃药？ 强吗？
1: 啊，那对呀、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啊、我觉得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吧，生活理念呀、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不一样。
1: 嗯，
0: 只要比。

0: 别过度的那种，就是我们说铺张啊、浪费啊，
1: 嗯、
0: 在自己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我觉得让自己开心，这个不是毛病，
1: 嗯，对对对
0: 反而是我们应该推崇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今天就说干了一个月的活，总是想着犒劳一下自己，没问题，
0: 哦、是的，
1: 没问题。
0: 就像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很辛苦，然后有的时候溜达着就想喝杯奶茶，
1: 哎，那咱就喝，
0: 对，
1: 那咱就喝啊。
0: 是的，就让自己高兴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嗯，当然了，让自己健康这件事更重要，
1: 重要。
0: 嗯，所以我们在入伏之前这两天一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啊、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家，因为它确实在夏天的这个时候给我们调理身体非常的好。因为三伏贴呢，就是它能够敷贴我们的穴位、
1: 嗯、
0: 咱们就能够把积存在身体内当的一些寒湿就能给它排出去啊、包括有的朋友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特别爱在空调房里待着的，
1: 嗯，
0: 然后特别爱吃冷饮的，那其实呢寒湿在身体当中已经堆积很久了，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呢自己经常有那种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的这种情况，那其实都适合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起来。
1: 哎，咱们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哪儿就行了，什么颈椎了、腰椎了、胳膊酸疼了，哎，这个膝盖不舒服了、脚脖子不得劲儿了，你就贴。咱们给大家带来了270贴呢，老够用了，你就贴吧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还有这个艾草贴。哎，平时呢，你想咱们很多朋友都去做艾灸什么的，确实自己的那个感觉很不错。那这回咱们不用去烟熏火燎的了，咱们就用这个贴就行了。而且给大家做的这个贴呢，都是特别透气的。三伏天当中，咱们最怕糊挺，
0: 嗯，
1: 这很闹心啊。所以给大家做的都是特别透气的，你贴上的感觉就是肤感很重啊，就是不会有一种像一个东西似的直接扒糊上的那个感觉。
0: 对，你没有觉得闷，
1: 啊、
0: 没有觉得黏，
1: 对 对，
0: 然后没有觉得特别糊挺。
1: 对，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味儿呢也给大家做的挺清新的，不像是有一些传统膏药有的就是那个典型膏味极浓，
0: 嗯，
1: 有的是那种就是我买过一次那种好像是自己配制的，然后那个得需要用火你给它烧
0: 啊，得燎一下，
1: 哎妈，那个味儿我简直我都贴不了。
0: 我跟你说，那种燎过的我也买过，
1: 啊、
0: 燎完之后你贴在身上吧、
1: 啊，
0: 等你摘的时候，就是它不会、
1: 啊、
0: 所有的药不会随着那个贴一起下来，
1: 哎、对对，
0: 它还会留一部分黑乎乎的在你的身上吧，你还得抠，
1: 对 对, 对，
0: 你还得拿热毛巾水给它又敷又搓的，
1: 对对对，
0: 可麻烦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试试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的药材的三伏贴，真的很好，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价格也超划算嘛，一共就是109块钱，
0: 嗯，
1: 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伏，三伏天的三伏，就这俩字儿哈，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然后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然后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买了这个蜂蜜之后呢，我有的时候老想不起来喝它，
1: 嗯，
0: 你就把它放到就是一个动线非常合理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水壶就放在这儿。我每天烧完水，我这个水呢，我就晾凉了之后，我就桌上有专门的这一个水壶、水杯。
1: 对，
0: 你就把蜂蜜放到那个水杯旁边。
1: 哎，
0: 你像如果前一段时间我们推荐大家买那个沃克净水器，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装了它的话，你就把它放到那个净水器送的那个直饮机底下。
1: 对，
0: 你就平时接水的时候，你可能就想到，哎，我得冲上一杯。
1: 嗯
0: 啊，然后提醒大家啊、哦，蜂蜜千万不要用滚烫的开水冲，那个里面的活性酶什么的成分一下就被杀死了，温度太高不行，就控制在40度左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温热的凉白开、
1: 嗯、
0: 啊，温水是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的。咱们可以早上空腹喝，这个对于大家调理的这个脾胃，
1: 哎、
0: 或者是我想这个润肠通便，
1: 哎，
0: 它是最有效的，
1: 老好使了。
0: 你就空腹喝蜂蜜水、
1: 啊、
0: 就可以。
1: 对，
0: 你要说我没有这种润肠通便的需求，那你其实白天喝，或者是下午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嗯，
0: 其实也可以。
1: 对，如果你觉得很燥的慌什么的，这玩意儿你就是喝点蜂蜜，你会觉得好清润呢、啊。而且你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大瓶吗？就是6斤装。
0: 嗯，
1: 你要是说咱们不送给其他人，不和朋友什么的一起分享，这6瓶我全留。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这6瓶能喝老长时间了。然后立秋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这个季节的交替，秋天完了之后又是冬秋的这个季节的交替，其实咱们都很适合在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再去喝点蜂蜜。
0: 哎，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啊，你就是现在买了之后，等到那个入秋的时候，就天气刚一冷、
1: 嗯、
0: 一换季，有的朋友会觉得那个嗓子干痒，
1: 嘴唇又起皮啥的，
0: 或者你干咳、
1: 嗯、
0: 就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不冲水了、
1: 嗯、
0: 你舀一小勺之后放在嘴里慢慢含着让它顺下去、
1: 哦、
0: 它是非常能够润喉又清 清肺的，
1: 可以，
0: 因为它就不像其他的蜂蜜那种齁甜，
1: 对，
0: 它就是清清甜甜的，而且就是调理啊、滋养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1: 哎，那六瓶六斤，那价格呢也是超级划算的，就是158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嗯，然后我们看看微信群当中啊，嗯、这个。嗯赛马不好，这赛马不好，现在
1: 赛马不好。
0: 赛马说：“我眼神
1: 不好，
0: 看成了多大马。”老同志说：“那个9块19块的啊。”擎天柱发了一张照片，哎呦，这衣服好好看
1: 啊！
0: 我特别喜欢，就是各种亮丽的颜色。
1: 那个我感觉很适合在外边那个奔跑。
0: 哎，他之前发过一双跑鞋嘛，也是类似于这个颜色的啊、非常亮丽。
1: 对，
0: 檀香院呀，你这仗着自己的这个血糖胰岛素非常平稳。
1: 哎呀，
0: 这整这么老些雪糕。
1: 嗯呐。
0: 嗯。
1: 但是我有像那个八喜那个我挺想吃的，还有那个不二家的那个我也挺想吃的。
0: 哦，不二家这个看起来就挺好的。
1: 嗯
0: 嗯。还有草莓的鲜奶大威化，哎呀
1: 啊，真奥大脆头，
0: 哎
1: 呦天
0: 啊，感觉每一样都无比好吃
1: 啊！
0: 赛马说一顿吃十根
1: 啊，
0: 你血糖也支持一顿吃十根吗？
1: 谁到了？
0: 控制点，不能那么吃
1: 啊，
0: 身体受不了啊
1: 啊啊！谭先生说，那个方圆，你看这是别的台做节目发的雪糕，
0: 嗯
1: 啊，哪个台还发雪糕啊？
0: 不知道啊，关键咋发呀？这玩意儿不化了吗？
1: 嗯呐，
0: 嗯，
1: 这玩意儿就是比如说。哎呀妈，真不太好。
0: 我觉得现场行
1: 啊，现场发一根完咱就吃吃。
0: 对，现场发，现场吃，
1: 凉快凉快啥的。
0: 嗯，要不然你这就是可能离家很近
1: 啊，
0: 取回来之后就马上回家能给它冻起来。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那个看到赛马发言，我、也是想说，就是他那个前段在群里边发照片，他瘦老多了。
0: 嗯
1: 啊，瘦得很明显。
0: 但是咱也不能一顿吃十根雪糕，这量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嗯、
1: 咱们的朋友们就真的好厉害的，
0: 都身体非常、非常抗造，
1: 杠杠的啊、嗯。
0: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啊，如果你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的话，出汗之后千万别用那个特别凉的这种方式去激它。
1: 嗯，
0: 一个是不能洗凉水澡，一个是不要快速的去吃冷饮、吹空调。
1: 嗯，
0: 咱们出汗之后啊，最好用那个干毛巾或者是温热的毛巾，咱们擦擦汗。
1: 哎，
0: 可以重点擦拭你的胸口。口啊，后背啊，避免它受风吹啊、
1: 哎，
0: 才能更好的有利于我们把多余的这些热量给它散发出来。
1: 对对对，然后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会呈现出一种很燥很渴的情况，那你就不要马上喝冰水。
0: 嗯，
1: 你当下会觉得很爽，可是给身体内里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反而你慢一点去喝一点常温的水是最好的。
0: 对
1: 啊，温一点也不错呀。嗯，嗯
0: 然后不要冲凉水澡。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上了年纪，特别喜欢泡热水澡。千万不要，你最好的就是洗温水澡。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们一定是等那个，如果你运动出了很多汗，哪怕就是不运动，我出了很多汗，
1: 嗯，
0: 那你要休息一段时间再去洗温水澡，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时候马上去洗澡。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腿部的这个健康。要提醒大家，像这个夏天呢，都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心理状态。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说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特别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到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8886-1933。
1: 另外，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要现场听金曲，就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到票去观看了。
0: 嗯，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就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0: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儿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的天气预报是怎么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域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的西部、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是有中到大雨的，部分地方是有暴雨的。长春的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东部、白山的东部以及延边中部是有小到中雨的。另外提醒大家，上述地区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
0: 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昨天雨下得哗哗的那一阵儿啊，我正在快速路上，有的地方呢有积水，就是汤水过去的时候天上又下着暴雨，这时候还真有点担心。所以啊，咱们在这个雨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啊留意一下前后车距，同时呢也一定要谨慎出行，开车的时候要慢一点啊，小心路滑。
10: 是的，今年的雨水呢，特别是咱们东北的雨水是比较勤的，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情况。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再加上7月15号我们将会正式入伏，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看好孩子，千万不要贸然的野浴，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9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里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2: 我家里暖气吧，
1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1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1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0: 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因为昨天方宁有其他的采访任务啊，直播间里是我自己一个人。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四平一通靠山镇的徐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老爷子说自己已经奔80了，他是呢残疾人，而且有残疾人证，属于重度残疾。他说之前自己一直领的是残疾人的2项补贴待遇，但是从2026年的3月份开始，3、4、5这三个月自己只得到了1项待遇，另外1项没有了。发的钱是什么钱呢？99块钱的。老爷子说自己差的是93块钱的那笔待遇。徐大爷说自己5月份的时候低保被取消了，所以现在呢只差3、4月的生活补贴没有发放到位，问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0: 徐大爷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领到生活补贴呢？节目上我们连线了伊通县民政局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啊，他可以记下了我们的电话，联系到相关科室之后呢再给记者回电话。昨天呢因为我没在线上啊，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严大昨天辛苦了，具体怎么说的呢？
10: 咱们伊通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呢，表示会和咱们反映人徐大爷联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记者反打电话，效率还是挺高的。昨天大概是在靠近中午左右的时候，咱们伊通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和我们的记者取得了联系。他说呢，自己也和靠山镇的民政助理进行了核实。他表示，当地的生活补贴、护理补贴都是正常发放的。徐先生的情况，就是徐大爷的情况，他们也查到了。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我们来找一找啊。
0: 嗯，我们一起来等一下啊。
10: 嗯。
0: 大爷应该也在线上啊，徐先生、徐大爷，您现在也听一听。
15: 哎、我们已经跟那个乡镇联系上了，查到了。
16: 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15: 他是那个三月份开始就是取消低保了，然后我们那生活补贴正常是在2026年2月份发放完成后停止的，因为他那个低保取消了，所以他现在不享受那个生活补贴。
16: 低保取消，他咱们这边没通知他个人吗？
15: 这个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跟他儿子共同生活，然后咱们那个低保那边应该是他有那个标准啊，他超过那个标准，所以他取消了。可能是他不太清楚、
16: 哦、
15: 因为他跟他儿子共同生活，
16: 其他的人都是正常发放的是吧？
15: 对。
10: 嗯，刚才这我们听到的是伊通县工作人员针对徐大爷的情况进行的反馈。因为低保取消之后，两项补贴当中的生活补贴就没有了。昨天我在节目上我也提到了，哪笔钱是 99, 哪笔钱是 93, 我有的时候会记混啊。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公屏上也留了言。那总之，由于受到低保被取消的影响，那从3月份开始，因为低保是2月份取消的，那3月份就不会再享受生活补贴了，所以这个钱数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99还是93的问题。徐老爷子，你也可以让孩子再看一下你的银行卡，一定要和我们实话实说。昨天老爷子特别可怜，说我就一个人生活呀，儿女都在外地，没有人管啊。结果工作人员跟我们核实说，老爷子是和儿子一起生活的，那您看还有人管您呢。
0: 嗯，因为咱们这个低保要核实家庭的总收入，所以就是残疾人两项补贴又和低保是直接挂钩的。如果我们低保被取消了，那其中的一项补贴肯定是没有了，也是跟着同时取消了。那像这个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呢，正常来讲啊，就是我们补助比较高的99块钱的那个是属于我们低保家庭能够享受到的，因为它是属于生活补贴。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呢，就是93块钱每个月，这是我们残疾人朋友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等级证的时候可以申请和享受的。如果您一直没有领过这个补贴，您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当地啊，抓紧时间去申请，这个也是需要申请的。
10: 嗯，好，这回我们就弄清楚了，你看有搭档多好多重要啊。我们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的电话。
0: 您好，王女士。
10: 你好。
17: 哎，严大三年，你们好。
10: 嗯，您
0: 好，老人家。
10: 嗯，又见面了。
17: 我就想给我这个外孙子问一下。
10: 嗯。
17: 他吧，就已经连续交了8年的联合就业。
10: 嗯。
17: 他今年26年吧。
10: 嗯。
17: 现在13,053，他都问完，但是由于他得了点病，花钱，手里今年就不宽头了。
10: 嗯，
17: 他如果今年一次性不交，明年还接着交，行不行？
10: 嗯，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的。他岁数还小，才33岁，如果26年今年实在太紧张太紧巴了，那咱们不交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把26年的再交上，交不上了，错过了就错过了，跟坐车是一样的。
17: 啊，完了就是明年27年再接着交。
10: 可以。
17: 再交是不是？
10: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17: 啊，那得继续交，得交多少年了？
10: 他得交20年啊！现在看的话，他得交20年。
17: 啊，20年。
10: 20年。
17: 20是不是？
10: 对
0: 对，
10: 20。
0: 他已经交了8年，是不是老人家？
17: 对。
0: 那他就至少还得交够12年。
17: 啊，行。
0: 嗯。
17: 完了，我转告他。谢谢你们俩啊！
10: 不客气，
0: 不客气，大娘。啊，保重身体啊！您说话慢一点，别着急。
17: 我总听你们的，我从打你们广播我就天天听。
10: 嗯，我们知道，之前您也说过，您老保重身体，告诉孩子别上火，别着急。
0: 嗯，
10: 身体不好，好好养一养。
0: 嗯，缓一缓。
10: 人在青山在啊，
0: 他还年轻啊，完全时间赶趟，不像有的人呢，可能不赶趟了，那咱就想招也得把他交上。他才33岁，是不是？
17: 对对，
0: 嗯，赶趟儿啊，就是就算是停个一年半载的，啥事儿没有啊，不影响他将来领退休金。
17: 行，只要接着交就行。
10: 对
0: 对对对，
10: 都不受影响。哎，
17: 谢谢你们两个了，
10: 没事，保重身体啊。
0: 嗯，
17: 哎，感谢你们俩，
10: 感谢啥？不感谢啊，老人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
10: 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对王阿姨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因为阿姨的声音特别的有特点，
0: 对，
10: 底气很足，但是呢声音当中又透着那股亲切劲儿和激动劲儿，因为声音是会带着那个波纹的，
0: 嗯，
10: 所以我对您的印象特别特别深，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往120劲儿。
0: 咱们阿姨的这个声音啊特别有辨识度，
10: 对，
0: 啊，所以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就是每个人的声音呢它也像一个人的特点，就像有一个人的形象特点一样，阿姨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特别的亲切可爱的一位老人家啊！如果要是老人家还遇到其他问题想跟我们沟通的，随时记好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
10: 嗯，或者是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您的家人，您的外孙子都行，他有啥问题直接找他方宁姐和严大哥，没有任何问题啊。树根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说，我是吉林省东辽县的，统筹医保个人账户60.31元，全省倒数第三。您是退休的职工医保享贷人员是吗，树根？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的确，咱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全省的退休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每个月的进账呢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的确是啊。
0: 嗯，树根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互动是吧，可能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平常呢一直在听，今天第一次给我们留言，您这个名字也好有辨识度啊，树根深深的扎到泥土里啊，欢迎您树根。
10: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那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会把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都预约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一键全部预约，还是很方便的。
0: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看到老同志的留言了啊。嗯，还有其他朋友如果有想需要跟我们留言互动的，也可以像老同志这样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0: 是的，树根同事还说农民的粮补啊直补啊越来越少了，的确这也是一个变化。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就是因为咱们全省现在的高标准农田正在推进，那随着相应的这些科技的助力，再加上我们地力的恢复，原来的我们的粮食的直补，包括我们现在还有的地力的补贴，包括是特色种植的，比如说我们是种水稻的，种大豆的，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特色的补贴，那加不加不，其实还行，还可以啊。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的相关的这些补贴啊，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当然咱还得讲究那句话，老百姓过日子讲话了，知足常乐呗。
0: 嗯，
10: 有总比没有强。
0: 对，如果说您的这个补贴往年有，今年已经申报了，但始终没有，那咱们就耐心等一等啊，这个一般都不会落下的。但如果说您想要咨询一下这个政策到底是不是彻底就没有了，这个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些我们不太清楚的地方，我们会帮大家来咨询相关部门的。
10: 是的。好，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找我们。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种着急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可能会好很多啊。像树根说，60.31元是2021年的社平工资计算的，不合理，为何没有变化？您说的不对，树根，60.31元不是按照2021年的社平工资计算的，因为我们的医保，特别是职工的个人账户的，这个计算和我们的社平工资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它呢是有另外的一套公式，所以不能直接说它是通过2021年的社平工资计算的。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的个人账户能够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但国家有调整，这个咱真的没办法啊。
0: 嗯，是的啊，我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0: 嗯，我们来关注生活的实用信息，吉大医院招聘 临时编制分诊分导诊的人员，报名的时间呢就到中午的11点。大家呢如果要是家里有想找工作的孩子，可以关注一下。
18: 嗯，这个年龄还有这个学历的要求啊，是这样的，年龄不满27周岁，1999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啊，包括99年6月1号出生的也行，大专级以上学历就可以。护理专业优先，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接受报名，仍在读没有毕业的也不接受报名。要是有相关工作经验1年以上，熟练掌握办公软件，能够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那当然是优先报名了。
10: 是的，如果大家去过吉大医院或者是吉

0: 其他系的相关的医院都能发现，在每个科室前的导诊台，那两个人，那两位工作人员啊，就是我们的分导诊的工作人员，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人多事儿多，大家呢又有点发懵，要是没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步一步的，那真的就麻烦了。所以这样的分导诊的工作人员看似不是像我们的医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医生那么关键的岗位，但它却是必须的，也是必须为大家服好务的岗位。所以如果家里正好有9996年以6月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想找工作的都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试一试。那工资待遇情况是这样的。
1: 嗯，是怎样的？
0: 嗯，有基本工资，有加班费，还给交五险，没有一金啊，因为他是临时的编制的分导诊人员，没有一金。
1: 对对，我觉得这个活儿真的需要耐心和爱心，因为你看有的人，尤其上了岁数的人啊，问来问去东南西北，有的时候到那个大医院啊真找不着。还有的呢，就是人本身因为生病了以后呢，就容易烦躁焦虑着急。如果要是遇到耐心一点的人呢，给咱们讲一讲啊，到哪个科室挂哪个号，怎么走，去哪儿交费啊，来回怎么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可能还能舒服一点。但如果真的有的时候遇到不耐烦的，或者人家也不愿意告诉你，那可真麻烦了。所以这个活儿别看小，但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呢更多的是需要爱心和耐心。那么如果有志于从事这项工作的孩子或者说家人们，那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1点之前，就是现在您听到了，可以到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一号吉大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楼的8楼啊，直接去报名，大家抓紧时间。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树根继续留言啊，他说东辽县个人医保账户当中，欠中人医保欠费，龙山区希望区中人就不差。您说的这个中人指的是企业中人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中人啊？如果您要是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树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样我们给您回复可能也更方便。我看您是不想给我们打电话，那这样互动也行，但是由于我们的公屏呢，它能发的字数有限，您要是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也行。
1: 嗯，打电话更直接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一直在滚动，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0: 嗯，刚才提到了吉大医院招聘的事儿啊，还有像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从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给大家提个醒，线上预约挂号的放号时间从原来的每天的凌晨4点放号改为每天中午12点放号了。我觉得这个改变
1: 还
0: 挺人性化的。
1: 你说早晨4点谁能定个闹表起来呀、啊？对吧？你中午12点我定个闹表行，你早晨4点定个闹表，这叮啷的那多吓人呢！
0: 那如果要是家人生病的话，那真的没招。包括像前几年家里有人生病，凌晨4点钟我就到
1: 排队呗，
0: 吉大医院窗口去排队。
1: 嗯，
0: 有的人更早，就直接晚上可能就在那儿睡了，
1: 可能带个小马扎啊，就在那儿等了，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真是希望这样的方式其实更人性化一点，就是大家提前预约好了，然后你也不用那么早的去排队，然后有的可能号不那么好约，那咱们就提前看好点儿。像这个呢，咱们就不用约到早晨4点了，你可以约到中午12点定个闹钟，到那个点儿准时上线。
0: 是的，啥都不耽误哈。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 8581599 8581599，有事儿您说话。
1: 嗯，大家可以给我们直接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或者是有话想说，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很方便。老同志今天早上除了跟我们问好之外啊，还提到了关于自己能查到订单的事儿。如果大家是在我们好物推荐环节在网上下单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和大家

0: 继续团购的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那您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三伏这两个字儿，会收到相应的二维码或者是微信的链接，那您点开链接呢就可以自己下单了。老同志，您是通过我们的链接下单的吗？您自己可以查到相应的这些单号。我就想问问老同志是怎么查到单号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就发现老同志一点都不老，人家摆弄这手机啊，然后这种互动的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溜啊，那就是经常看到他跟我们留言和互动，所以我也很好奇，老同志您到底有多年轻？肯定一点都不老，
0: 就不告诉你。
1: 每天哪天我们约着见一面，就不告诉我，我们见一面不就知道了吗？
0: 直接查身份证是吧？哪个单位？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四平一通的陈女士，
1: 你好，陈女士，
2: 我问一下，我是75岁的高龄，这个补贴，高龄补贴在哪领取啊？
0: 您75相对于方宁严大来说的确是高龄，
1: 一点都不高龄，还年轻呢阿姨。咱们啊现在高龄补贴80周岁才能申请呢，您还年轻着呢。
2: 那好了，
1: 这下就知道了。好嘞，
2: 啊，
1: 祝您永远年轻，但是咱们早点领上高龄补贴。
0: 好不容易咱通一次话，我们再叮嘱您，80周岁生日当月或者是前一个月，到户口所在地的村或社区去申请填表就行。
2: 好
1: 嘞，
2: 谢谢你吧，谢谢，
0: 不客气，
1: 不客气啊。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关于高龄补贴的事儿，高龄津贴的事儿，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啊，因为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身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了，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咱们国家呢也给大家开始发放高龄津贴。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咱们吉林省的高龄老人到80周岁的时候才可以申请高龄津贴，所以75岁的陈阿姨需要再等一等。
1: 其实也不能说才了，为啥呢？因为我记得就是咱们好像前一两年啊还在说的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呢我们调侃嘛，说未来的一个愿望啊，就是希望能到90周岁的时候蹦蹦跳跳的去领高龄津贴。那个时候呢我们吉林省是90周岁的老人才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只有低保家庭低保户才可以80周岁申请。结果呢这个话这个愿望啊，没光说完没一两年调整了，咱们80周岁的老人就可以去申领高龄津贴了，所以现在呢政策应该说放宽了一步。那么未来如果我们财政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好，咱们吉林省我们长春发展的越来越好，能不能说年龄再放宽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的啊。如果以后我们条件更好了，有可能会年龄再往前调整，但目前呢咱们就是80周岁才可以申请的。
0: 我们一起期待，就像刚才我们的那个期待能够早日的期待成真。
1: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同时呢咱们这种待遇呀、政策呀、福利呢也越来越好，向我们靠拢。
0: 好，9:25，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现在呢，0431-8581-5999-8581-5199都有空线。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如果注重养生的，三伏天一定要珍惜这段时间。为啥呢？因为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如果您注重养生，一定听说过三伏贴。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团购的好物就是来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啊。现在是这样的套组，9盒套组整整270贴，109块钱。现在下单的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看我们的直播，眼睛干涩的，直接贴眼�贴得劲儿。同时呢，再送您4盒艾草贴，艾草贴每盒是12贴。如果颈肩腰腿有疼痛的不舒服的，咱们可以贴一贴，缓一缓。109块钱，到手整整15盒。
1: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我们不用到医院去排大队嘛，我们自己买完了在家里就能贴啊。好多叔叔阿姨像夏天看手机啊、看电视特别容易干涩，这个贴呢送给大家的这个眼贴啊也是可以缓解疲劳的。如果我们前30名下单呢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像咱们这个腰椎啊、肩颈啊、包括这个膝盖呀、哪儿不舒服咱们就贴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而且 姐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你。

0: 您验货满意了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三伏贴，特别是您之前啊看过中医，认为自己适合贴三伏贴的，那您都知道这是好东西。那我们每一盒三伏贴里呢，都有一张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也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各种各样的穴位，那些常用到的什么足三里呀、下关啊等等啊，您自己一对照一贴都可以看到，很方便。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呢，货真价实，国药药材大品牌，和您在其他的自媒体直播间买的不一样啊！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团购。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哎呀，咱们人体啊，真的特别的娇贵，你真的平常啊，要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啊，多调理调理。像三伏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产品。很多叔叔阿姨没调理之前，上下楼这个膝盖啊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脚来歇一歇脚。在家拖地啊、洗衣服啊、收拾一下家务啊，稍微弯弯腰就感觉到特别的酸痛僵硬。陪着孙子孙女出门散步啊，或者遛公园的时候，你没走几步你就发现你撵不上人家小孩子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吹点凉风，这关节立马发紧发凉，浑身不自在。那咱赶紧用用三伏贴，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的寒气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入秋之后，就是天凉了之后，那个时候呢，咱们就不怕这个腰腿啊冷啊，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了，这些老毛病呢可以缓解一大半。咱们趁现在啊有活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难题啊，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骨头变脆了，钙流失了，单纯补钙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还会免费送这个氨糖贴，只要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太合适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0: 是的，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里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吃上几天呢，感觉各种各样的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的话，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不咔吧咔吧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的。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0: 是的，现在打电话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福利力度空前，买十盒送十盒。是的，买十盒送十盒啊，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要是小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是得静脉曲张了。特别是出现像皮肤变色啊、溃烂啊、一直不愈合的，更要注意。那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
1: 而且不影响。

0: 享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能参加上的话，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大家想报名，可以接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联系我们。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
1: 是的，有事儿您说话。在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到我们推荐的这些好物。如果您觉得有用的或者是需要的，您可以放心的下单。我们觉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最起码质量是靠得住的。那当然，如果要是您家里啊东西都已经够多的了，堆的都放不下了，那咱们该省省啊，别把家里的那些东西全都清空之后咱们再下单再买。
0: 对，该省省该花花嘛，对吧？有的时候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如果大家听到了有一些好物想要及时购买的话，也想先看一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之声啊告诉大家的一些关键词儿，大家就可以直接啊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像我们现在这个三伏贴呢，您只要输入三伏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老同志跟我们互动留言，他说这些年啊，就是在平台上你们一般推荐的这些货我都是想买的，我就扫码我就能买。哎，你看我就捅咕手机，我跟着你们一起来互动，一起参与，有时候看到好东西我感兴趣的，我点进去一看，哎，不错，就跟着你们下单了。
1: 老同志说的这个扫码购买是怎么扫码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它的关键词不是三伏吗？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三伏两个字，您就会收到一张带有国药药材三伏贴以及眼贴的图片，包括二维码。您打开微信扫一扫，用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自助下单，同时也可以看到快递都到哪儿了。如果要是通过400打电话下单的叔叔阿姨，您想着要再问一下客服说我的快递单号是多少，这样您自己也可以看一下你的快递到没到驿站。
0: 基本上呢都会有实时推送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有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当然我们团购的时候我们会报这个厂家的电话，您也可以记一下相关电话，记不住呢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告诉您。
1: 好，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是辽源市东辽的杨女士啊。杨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杨女士。
1: 谢谢。
4: 因为我是2018年退休的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我原来不知道自己的医保每个月给多少钱，一查的时候我是120.93，当时我认为，哎呀，有数字就可以了，我还挺高兴的呢，但是呢，以后我们不有互联网了吗？我们就用手机查询个人医保账户，但是那个钱。因为正常的是医保是一年一变更，就一年一增加，就是增加的数字不是特别多，但是也不能说一分不增加，然后2019年也是那个数，2020年也是那个数，2021年也是那个数，2022年也是那个数，这就我就引起我的不对，引起我的关注，后来我就问。

0: 西安区的老师和龙山区的老师，对，跟我是同龄人，同样级别的人。我一问，他们几个都200，我129.3，我们同样的级别，同样年龄，那玩意差几块钱可以的，不要差5块钱，差5块钱以外就不对的。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你就上你们医保局，在你们医保局查一下那个电脑里的数字是多少。完了回来告诉我他是200，而我说我是120.93。你想想，我没有证据我都不会说话的，10分位和100分位的数字我都能背起来。
1: 阿姨，哎，我们杨老师以前是教什么的？是教数学的吗？
0: 班主任。
1: 啊，教班主任。那您教具体教哪一科吗？
0: 数学语文我都教。
1: 哎呦，老师真是全能。
0: 我们农村的孩子，
1: 对，
0: 农村班主任都这样。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我就特别有怀疑。我们住在一个市，后来越来越了解了，一点点去了解人家外市的老师的个人医保账户，比如说全程老师，我都知道的很多，他们都接近于200，有的还200多。我说我这为啥这么少呢？后来查找出那个理由来，就是辽源市的个人医保那个东西咋计算来的？是用你的每个月的工资乘以3.2%这么计算来的。
2: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的呀，您说的没错。杨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您是有编制的老师吗？
0: 工资差不多，一般情况下都过5000。都过5000，那不能他200，我是120.93呢，那百分之。
2: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是有编制的老师吗？
0: 对呀。
2: 咱们都是有编制的老师是吗？
0: 对。
2: 因为每个人的退休金啊，虽然您刚才提到说其他的老师跟您都是同样的，这个职级，对，都是差不多的，
0: 不到4000。
2: 因为咱们的这个医保的计算，原来特别是从2023年之前，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养老金，按照一定的比例，就是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3%几，来划拨到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那为什么从23年开始，咱们的医保个人账户会变少，或者说全都拉齐了？最起码职工医保的退休的医保的个人账户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医保有一些变化。因为您是有编制的，有编制的人员。
0: 我先打断一下啊，我没讲完。
2: 那我也得把我的话要讲完，我们的时间有限，杨老师啊。如果您对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的划拨有疑问，就像您说的，我从2018年我就没变过，120.93块，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啥原因啊？当老师就是要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您可以到医保局的窗口，让工作人员帮您算一下，因为您是有编制的人员，和单纯的企业退休的人员还不一样。
0: 对，他们没有，就我没有。
2: 对呀。
0: 但是我听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也跟您解释了。因为我们当地，或者说因为您的工作的这个编制的原因，和我们退休的职工医保不一样。那具体您有相关的这些数字的疑问，需要问一下窗口的工作人员。而且杨老师，我也想跟您说，虽然您是当过老师的，虽然都是一个班级里的孩子，但是每个孩子的学习的能力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一样，虽然他都是您的学生，对不？但是他们都会有各自的具体的情况。那划入到您这儿也一样，虽然您和其他老师职级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正高或者都是副高，副高7级、副高8级、正高3级、正高2级，但是您还和其他人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1: 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呢也不用跟人家横向比较啊，您就看看你自己的算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按照我们当地的这种个人账户医保账户咱们进账的这个方式，或者说金额是对的，那就没啥毛病。因为咱们就像一个班啊，这么多孩子，咱们一个手伸出来10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家庭状况个人学习能力都不一样， 样，咱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孩子最终高考分你必须得要求一样的分吧，那个也不太合理啊。所以呢，具体咱们个人问题个人分析。如果说您觉得其他人的这个入账的成本比您，或者说人家比你收入怎么高那么多呢，您如果有相应的证据也可以去投诉啊。但我觉得压根没必要，您就看看你自己的对不对，那个入账的那个金额是不是那么回事，没给咱们算错就行了。杨老师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和留言。

0: 我们的退休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从2023年开始有一些变化。那大家没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些医保的待遇，它也在发生着改变。原来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按照您的养老金相应的这些比例划拨您的个人账户，现在改由国家医保的统筹基金统一划拨到我们医保的个人账户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医保待遇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新增了门诊统筹待遇，扩大了慢病待遇和特病待遇，还有家庭共济，包括我们的异地就医越来越方便。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份医保，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往医保的统筹基金的大池子里注入一滴水，咱们全国14亿人啊，那大家这医保里边的，不管是统筹账户里的钱还是个人账户里的钱，才能源源不断，钱生钱。
1: 嗯，刚才老师已经说到了，每个月退休金5000多，其实不少了啊，知足常乐。当然了，是您的，该您的，那咱就不能少。这个较真的这个精神啊，我们也给您点个赞。但如果说杨老师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和医保啊或者相关部门沟通过程当中有什么整不懂弄不明白的，想着给我们留言。但如果涉及到您个人的这些清算啊，或者说到底是打多了打少了怎么回事，您一定要到窗口去问个明白。
0: 我们也希望窗口的工作人员呢，能和我们所有有疑问的群众解释清楚，解释明白。如果有一些是涉及到比如说不易公开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去问，需要拿出相应的这些规定，比如说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它是需要申请公开的或者是拒绝公开的，那这些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有相应的信息公开的制度和条例，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1: 嗯，好了，如果大家还有想问的想唠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嗯，我们来一波互动，老同志告诉我们答案了，50年属虎的
1: 哎呦，年轻着呢哈，那这哪儿老啊，哎呦我的天，都快跟我们是同龄吗，这不是
0: 我天，我可走了，
1: 哎呦我的姐呀，我的哥呀，
0: 我可走了，
1: 老弟
0: 你才50年的呢
1: 人家说50啊，我以为50岁呢50年的啊，我当您是50岁呢，看差了啊，
0: 谁是50年的你和老同志到底谁是50年的
1: 哥俩，姐俩好，
0: 请把你的假面摘下去。
1: 哎，我要真要是那个年代的，我现在能现在这个状态，那是不是都得老多人问了，你怎么保养的？是不是？
0: 想得美！
1: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个儿给的啊。
0: 我们不是约定好吗？90周岁蹦蹦跳跳的，
1: 对呗？去领高龄基金，现在不用了，人家国家都降低标准了，咱省内80周岁就能领了。那我现在的标准，我也可以降低一下，80周岁蹦蹦跳跳去领高龄津贴，
0: 90周岁。所以也要蹦蹦跳跳的，你不能蹦蹦跳跳，我拽着你也要蹦蹦跳跳的。
1: 那我的老伴儿得来找你了。
0: 那拽着你俩蹦蹦跳跳的，
1: 这个画面都不敢想象啊！
0: 那个时候你俩也打不过我，
1: 太二了。你得像那谁似的哈，天天练跑步呗，是不是？
0: 不用练，
1: 不光媳妇儿追不上，搭档也追不上哈。
0: 是的，搭档的老公也追不上。
1: 对擎天柱，我想起来了啊，擎天柱天天练跑步呢。那到老的时候，擎天柱，咱们一起到90周岁的时候，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去领高龄津贴呗。80周岁咱就能领。
0: 是的，一说到领钱，真的开心啊！有的时候呢，难得糊涂。关于这些待遇的问题，咱们要是退休多年的，那就好好的每个月领钱，然后安享待遇。那个账啊，有的时候越算越糊涂。国家不会差我们的钱，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有调整的话，大家也要适应，不能说涨钱我就高兴，我们有调整我就难受，不行啊，是吧？
1: 我觉得人呢就一定要知足常乐啊，就是有时候你其实太较真了，放在一些细微末节的事情上，然后你会发现你陷入那个困境里，你就会每一天都想着这个事儿，你其实挺闹心的，莫不如呢你想开一点啊，你只要差不了您的，或者说有些事儿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你把这个时间呢用在那些能够让你更开心的事情上，你去走走路啊，跑跑步啊，到公园里散散步，去画画画啊，唱唱歌啊，跳跳舞 舞啊，对吧？到公园里溜达溜达，让自己呢身心愉悦啊，放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让自己拥抱更美好的晚年生活，这多好啊！别把那些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啊去跟别人比较上。凭什么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凭什么我们都一个年龄？我们干的是一样多，他的工资怎么就比我多几块几毛几分钱？计较那个事儿干啥呀？

0: 对不？晚年的生活多幸福啊，去拥抱大自然，拥抱新生活，多美好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和留言。
1: 嗯，树根说吉林省的不如黑龙江，不能这么比。黑龙江的老铁们其实可羡慕咱们吉林省的，为什么呢？因为黑龙江的退休金更低一些。就像我说的，要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有条件的可以出去闯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一线大城市呢多好呀，是吧？但是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做选择，而是选择扎根在我们这片黑土地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坦然的接受，那真的没有办法，那只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看看怎么能够让孩子出去看一看更大的世界，让我们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比如说树根说的，他说我的独生子女费就是2000一次性的，不合理，为什么不进入工资？因为这是根据咱们吉林省2004年颁布的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实施办法来发放的。那如果那个时候您觉得2000块钱不合理，您可以不领啊，您可以不要，对不？那如果您领了，现在就是这么规定的，您再反过头来说这个是不合理，我觉得也不太合理，您觉得呢，树根？
0: 嗯，还有这个长海也在咨询啊，说这个独生子女费一年960啊，现在为什么少60块钱？是没给发呀，还是怎么的呢？您是收到的是960块钱吗？因为咱们长海呢，应该是咱们农村户籍，咱是可以年年领的。那刚才像杨老师说的啊，就是树根说的，那每个为什么我们就一次性的，不能像人家农村的农民朋友，然后每年可以领呢？那您想想，人家农民朋友的收入啊，比您每个月5000多块钱，那是不是少了好几番呢？像咱们能领到有的呢，可能连这一次性的啊，都有的单位呢，他说黄还没黄，你到社区还领不着，就是挺麻烦的。您这个能领到已经挺不错了。
1: 嗯，是的，树根，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的理解，但是地域不同，我们的计发基数不同，缴费基数不同，待遇一定是不同的。那我们也期待将来我们可以啊越来越同步，越来越趋同。但这仅仅是一个期待而已，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啊。好，您的能量可以收了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迎进这位打进04318581的通话柳河的江女士。江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江女士。
1: 江女士，江阿姨，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0: 佳姨想问的是关于工伤的问题，是吗？
1: 是的，是我们的，
0: 挺着急的，应该。
1: 是我们的线路的问题吗？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再给佳阿姨回打个电话，因为我们要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0: 时间很紧张，再一次呼唤一下江阿姨。
1: 哎，
0: 那这样一会儿再打吧。
1: 好的，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0: 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三伏贴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国药药材三伏贴，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特别喜欢通过三伏贴来调养，来保证冬天啊可以平稳过冬的。大家如果要是之前贴过三伏贴，那都知道这个东西呢，它是需要慢慢调理的。所以九大盒一共270贴的三伏贴，现在只要109块钱。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下单的，还会送您2盒的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加4盒艾草贴。艾草贴不是国药药材的啊。
1: 嗯，但是都挺好的啊，这几个贴啊，您就试着吧。反正就是咱们如果在这个季节里，尤其是就是夏季最热的这三伏天这个期间内，调理好我们的身体，等你入秋了、入冬了，那些老毛病它就不会像往年那样折腾您了。那像现在呢，咱们这个三伏贴呢还有活动啊，咱们直接给您9盒的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让咱们能够从初伏到末伏，剩下的还能够留着平时调理用啊。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里都带着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我们在家自己就能贴。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三伏两个字，可以收到一张带有这个二维码的图，同时会告诉您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呀，还有这个眼贴长啥样，您觉得需要的话，您扫码下单也行，很方便。
1: 嗯，这天儿一天比一天闷热啊，老话说得好，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天养生，这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哎呦，我觉得老祖宗真的好厉害，如果我们大伙儿

0: 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团购这个三伏贴的，您就趁现在有活动最合适了，特别划算。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前30名下单的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颈肩还有包括膝盖哪儿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到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还给您送货上门，太划算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的生日礼包。如果眼睛看手机、看电视会出现干涩酸胀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甭管是雾蒙蒙、看啥不清亮的，或者是有这个飞蚊症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好视力缓解一下。现在订购好视力，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得说，当时贴完啊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有神儿，而且非常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更加的清晰亮堂多了。
2: 是的，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朋友，除了78元蒸汽眼贴之外，还有豪华收音机、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先购先得。你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为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现在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想体验的，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我们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2: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7897，19.9元体验88元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想体验，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上厕所不方便的，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的，大家可以试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56，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开心侠问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单位黄了的，我们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看看符不符合条件，能不能申领到。
0: 如果您的爱人已经领到了，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管理条例啊，咱们夫妻双方有一方有单位的，只能一方领取待遇。如果说两个人都没有单位，单位都黄了啊，都下岗了、解体了，咱们有相应的这个手续或者有相关的这个文件的话，我们是可以到社区去申请的，一定要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去问。
2: 是的，需要问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有单位的找单位，单位黄了的，单位解体的，或者单位半死不黄的、半死不活的，那这个呢都得问社区该怎么办。如果单位有条件的，一次性2000块钱支付，条件不具备的，分批分次分期也可以。那如果就是没钱的，那真的没有招。
0: 有的时候就是单位半死不活的啊，你说他黄了吗？他没黄。你说他没黄吧，他给不出你这笔钱，他就是拿不出钱来，就这样的是最烦人最闹心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有单位抓紧时间问问自己所在的单位。

0: 单位，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自己所在的单位呢能够越来越好，到退休的时候不光这些退休金啊什么各其他方面的各项的待遇啊还有福利呀、补贴呀都能够及时发放到位，毕竟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嘛，谁都希望自己家的单位好，对不对？哎呀，但有的时候也真没办法，真要遇着了那能咋整啊。
1: 对呀、你看咱们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虽然这是以前的老话，但是有一定定的道理的。那如果就是扎根扎到这儿了，那咱们就只能想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心情愉悦，同时把日子过好，让咱们多领一些该领的多领一些。
0: 对，年轻的时候呢咱们就一起努力啊，跟单位就跟自个儿家一样，希望咱们的单位越来越好，也是希望我们家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保障。当然我们也希望单位呢能把职工当成自己的家人，能够好考虑好他们晚年的这些生活各种福利保障待遇，希望能够及时的支付，不要让大家寒了心。
1: 是的。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在公屏上为我们点赞 2.8 万，谢谢每一位在我们公屏上留言的听众朋友。树根说，主持人你说的话我不爱听，你说的是我是吗？我就默认为你说的是我。
0: 没事，也没准是我说的呢。 没事，
1: 有的时候话不好听，但是是我们的真心话，是大实话，
0: 话糙理不糙啊。阿姨，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您有的时候别想那么多，别计较那么多。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社保啊，你就是包括医保也好，都是你长缴多得，多缴多得，那你多领一些年头，那是不是比别人都强多了？而且您每个月5000多块钱的工资，在我们吉林省内啊，你就说说在咱省内，在咱东辽，那都吊打多少人了。就连我们将来退休，你说咱能不能拿到5000多块钱工资，那都不一定呢。
1: 别问我，
0: 杨老师啊，拿不到我找你去，上你家蹦蹦跳跳去，你不给就上你家门口蹦去。
1: 没看我都消失了，我都从画面里消失了。
0: 所以啊，杨老师知足常乐吧，真的，我们退休的时候能领到5000多块钱，我们都高兴吧。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我们再见吧。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衔，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

0: 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0: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0: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兄弟，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5: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0: 我们观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3: 来，一二三，
6: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7: 一二五，
8: 一二五，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9: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10: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9: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11: 做龙舟干嘛手艺啊，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

0: 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 你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

0: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1: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2: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金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2: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我是你的朋友静言。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阅读的世界里与你相逢。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外大雨滂沱啊，不知道你是行走在路上啊，还是坐在家中静静的收听或者是收看着我们的直播。20分钟的阅读时光其实不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彼此静下心来，彼此认真的听见，我相信还是会收获美好也感动的。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你跟我一起就阅读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同时呢，也欢迎您成为视频号静言读书会的粉丝，和我一起分享海量好书。今天我想跟大小朋友们谈的一个关于阅读的话题呢，叫做当阅读的雌性遭遇数字的引力。阅读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我做了阅读大使以来，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想过很多很多遍，同时也变问了我能够接触到跟阅读相关的人。这个问题乍一听特别的简单，但是它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答。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看似矛盾但是却彼此映照的视角，一个关于阅读的雌性与雌性。第一个雌性啊，是作为一个词本身的这个雌性，第二呢，是作为有磁力的这个雌性。一个呢是关于数字时代阅读的量化与迎合，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阅读这件事儿其实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十字路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阅读的四种词性。就一个词而言啊，这个问题其实很朴素，就是当我们说起阅读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词性？评论家谭凤霞在一篇名为《阅读的词性与雌性》的文章当中，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他说，阅读啊，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动词，可以是形容词，甚至还可以是连词。那我们先说说阅读作为名词，它其实是一种能力，一种素养，一种习惯。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名词，而一份优质的书单，从上千种新书当中遴选出100多本这样的书，就是一次关于名词阅读的郑重的仪式。作为名词的阅读，核心在于发现和拥有，而不是占有多少书，而是拥有被故事唤醒的可能。那么第二，如果阅读的词性是动词，那么它始于翻开的动作，却不止于此。它在召唤着一系列的动作，认知、体验、思考、想象、理解、质疑、共鸣。动词的阅读指向成长和成为。当阅读足够广阔，孩子们就会看见更加广阔的世界。当阅读足够深入，那么书中的精神气质就会逐渐地融入到生命当中去。它会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进而改变我们在场的方式。如果说阅读作为一个形容词，那么当我们说一个阅读的人，那是一种丰富饱满、总在成长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阅读可以修饰我们生命的质地，并且本身会逐渐化为我们生命的质地。而当我们说一个阅读的社会，那么它就指向了公共文化的厚度、文明的广度，甚至是世道人心的温度。同时呢，阅读还可以是连词，它既是个人精神世界的建构方式，也是一种与历史、现在以及未来发生连接的实践。它可以把我们与他人，甚至是尚未认识的自己相连接。不同时空的人其实是可以跨越各种隔阂，因为有意义的阅读而相识的，对话、交流，甚至是相知、默契、相守。谭凤霞其实特别看重连词这个词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是最独特的属性，就是词性。什么是阅读的词性啊？就是有魔力、有磁力、有吸引的这个词性。谭凤霞老师这样描述啊，他说阅读最动人的物质就在于它跨越了所有词性的边界，它既是被挑选、被推荐、被捧在手心的物，更是发生着、生长着、创造着的事儿。因为它深层的词性在于对心灵的永恒的吸引，如同地心吸引力一般不可抗拒，又如同磁场共振一般彼此感受。知识满足我们对世界的好奇，理应回应我们对意义的追寻，乐趣给予我们纯粹的身心愉悦，三者共同作用，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这种磁性也体现在亲子阅读的心灵共振和代际传递中。阅读的磁性是这个世界最温暖又温柔又坚韧的力量，它不喧嚣，但是它足以穿透喧嚣，它也不强势，但是它能够重塑心灵的秩序。那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说说，当阅读被量化、被迎合，我们怎么办？然而就在谭凤霞老师描绘阅读的词性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数字时代的阅读生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作家霍燕在《警惕被量化、被迎合的阅读》，就是竖心旁的这个阅，这篇文章当中啊，他描绘了一幅令人警醒的图景。首先，阅读变得可以被测算。豆瓣网的出现让阅读对象可以被量化，一年读了多少书，一共读了多少本书，还有多少想读没读的书。而当阅读介质从纸质转移到电子的时候，被测量的那就不仅是阅读的对象，还有阅读行为本身。各种阅读平台显示阅读进度、阅读时长、读书排行、阅读统计、阅读挑战计划。阅读不再是一个整体的连贯的行为，而是不断的被拆分、评估，甚至变成了一种竞赛。其次，阅读变为了阅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不用做

在书桌前苦读，不想看字儿，还可以听书变成做家务的背景音，还有画面精致的视频阅读成为可口的下饭菜。即便不读不听不看， AI 也能帮我们对书的内容进行总结，系统根据对人们喜好的掌握主动推荐内容。我们总是读到感兴趣的东西，可读的多了，对套路熟悉以后，作品就不再能激发思考，而变成惯性阅读和爽感阅读了。这是一种被迎合性的阅读，不再是主动的精神劳动，而是被动的投喂。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啊，有的人粗糙阅读、片段阅读以获得虚假的饱腹感，甚至是有人根本没读书，仅凭 AI 生成图文就能在社交媒体上装扮出一副读书的姿态。其实在阅读对象的挑选上，我们甘愿让出主权，不再遵循知识的逻辑线索和经典的系统性，而是迷信读书博主的推荐和媒体开列的书单，却没有看到博主背后的流量投放、付费推荐、销售提成。直指人心的文案和金句都经过了商业对人性的精心算计。阅读正在从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一群人的狂欢，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看似读了很多书，却从阅读当中的收获越来越少。过去那种如饥似渴、不忍释卷的冲动不再出现，合上书醍醐灌顶的满足感也不再拥有。我们只是不停地阅读、标记、划线，可是我们一无所获。这背后其实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我们通过阅读训练出来的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能力在不断的丧失，越来越坐立难安，容易被各种信息打扰。如今人们甚至需要付费去玩拼斗游戏来重建专注力，而这种专注状态其实以前是阅读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过于浅显的内容和趣味的迎合也使我们逐渐丧失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获取知识不再通过阅读，我们更喜欢直接问 AI， 想要一个现成的答案，也不再自己去探索。前不久朋友给我看了一个测试中的软件，他说，静言老师，你作为阅读大使，作为读书会的主持人，你看看这个软件怎么样。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呢？他说，就是我们把书啊扫描到这个软件当中，这个书就可以给你分析啊，这个软件就可以给你提供表格样态的啊，这个书的观点有什么，金句有哪些，他讲了什么。他说他已经替你读完了。我真的一瞬间，就是这种惊喜和惊吓是同时出现的。惊喜的是，妈呀，我们已经有如此贴心的阅读陪伴软件了。但是我惊讶的是，那你都读完了，我要去干什么呢？作为读书人，我要去读什么呢？我仔细的看了他给的样式的模板，然后在我读的为数不多的书当中，我看到了他很多内容是咱不能说胡编乱造，但是不忠于原著，不忠于原文，好多地方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后我就笑了，我说他很好，可以短暂的帮助我一下，但是我不愿意让他替代我。那么阅读的磁性到这里我们就说一说，它真的消失了吗？谭凤霞老师在文章当中写道，他说阅读的磁性不喧嚣却足以穿透喧嚣，不强势却能重塑心灵的秩序。它不会因为数字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只是需要我们更加用心地去寻找和守护。霍燕的文章提供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反例，他说在北京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除了每周的文学课堂外，还新增了图书共读活动。参与者以季度为单位，每个季度选择一本书由志愿者领读，梳理核心内容，解析写作技巧，成员针对书目进行讨论，结合自身经历发言，最后现场进行15分钟的写作练习。其实相较普通人，工友们的阅读条件更为艰难，他们文化水平一般，工作紧张，也负担不起昂贵的书架，更不懂得利用人工智能，但是他们愿意牺牲休息的时间进行阅读。

0: 和逐字逐句的讨论，在字里行间里深潜，把阅读当作是一种挑战。他们没有便捷的阅读平台，没有算法的精准推荐，没有 AI 的快速总结，他们有的只是对文字的尊重，对理解的渴望，以及一群人围坐在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一本书的耐心。这让我想起了谭凤佳老师在演讲当中分享的一个细节。他说，爱乐童书100的评委们选书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准则是讨论这本书是否可以对读者产生吸引，进而使书与人发生有意义的连结。这种连结在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共读当中以最朴素的方式实现了。谭凤佳老师在文章的结尾写了一首诗，叫《阅读飞行》，其中有这么几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说，飞机如一枚书签，阅读夜空，漆黑的夜空并不空洞，无数不知名的星星转动或漫游，刻录各种生命的寂寞、寂灭与生长，是永远都读不透的书籍。有多少秘密藏于宇宙，就有多少渴望生于心间。阅读是一场飞行，它带我们看见灯火可亲，看见万物可爱，看见宇宙无垠。它发现无处不在的磁性，这种磁性吸引你走近，靠得更亲近，也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助你远行，飞得更高远。数字时代的便利给了我们更快的飞行速度，更轻的行李和更加清晰的导航。但是飞行本身的意义呢？那种探索未知的渴望，那种与星空对话的感动，那种在气流颠簸中依然向上的勇气，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谭凤佳说，阅读的磁性能够给读者的心底灌注一种让他们敢于去改变和向光生长的力量，进而其生命也会产生一种磁场去吸引和改变其他的生命。在这个阅读被量化、被迎合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记住，阅读的本质不是数据，不是打卡，不是社交的表演。阅读是名词的真实，是动词的行动，是形容词的质地，是连词的连结。阅读的磁性在于对心灵的永恒吸引。就像谭凤佳老师说的那样，阅读真的让人深感宇宙无垠，万物可爱，灯火可亲。我亲爱的静言读书会这档广播节目的听友，今天就让我们从阅读的词性出发，看到阅读作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连词的丰富面向，又从数字时代的阅读困境中看到被量化、被迎合的阅读如何消解阅读的深度。但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故事告诉我们，阅读的词性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等待我们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去重新发现。有多少秘密藏于宇宙，就有多少渴望生于心间。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

0: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
9: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常说啊，家呢是最温暖最安全的港湾，辛苦了一辈子，咱们叔叔阿姨晚年最期盼的就是在家中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吃得舒心，住得安心。但是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比较注重养生啊，知道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清淡饮食，方方面面的呵护自己的身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费尽心思保养身体，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大的健康隐患，就是呢藏在家里各个角落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这些细菌啊，不会立刻让我们生病，但是呢，却会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餐具、厨具、卧室、卫生间，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里。很多我们坚持了几十年，觉得最省事、最干净的生活方式，其实恰恰呢，是细菌滋生、伤害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呢，肠胃功能、免疫力相比年轻人偏弱，一点点细菌的污染都可能引发腹泻、肠胃炎、感冒、过敏，长期积累呢，还会诱发各类的慢性病。所以啊，今天的这期节目，文琪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居家生活里的细菌死角，也纠正那些啊，咱们可能都是代代相传的一些错误的习惯。首先呢，我们把重点啊放在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厨房。厨房呢是居家美食的诞生地，也是家里细菌最多、最容易被忽视的重灾区。很多人觉得厨房每天洗碗拖地，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卫生问题。但是啊，大量的细菌呢都藏在我们的使用习惯里啊。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很多老年人都在做错的习惯，就是电饭

饭锅长期保温。很多叔叔阿姨做饭都比较节俭贴心，怕饭菜凉了伤肠胃，怕反复加热麻烦，所以呢，煮好米饭之后习惯性的把电饭锅一直开着保温，从中午一直保温到晚上，甚至啊隔夜保温，觉得恒温状态呢饭菜不会坏，吃着更放心。但是在这儿啊，要郑重的告诉大家，电饭锅保温绝对不要超过4个小时，超时就是细菌的培养皿。专业的食品安全数据显示呢，电饭锅的保温温度大多维持在6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非常特殊，既达不到彻底杀菌的高温，又不会让食物快速冷却，恰好呢是蜡样啊芽孢杆菌啊大肠杆菌最适合繁殖的温度。而米饭本身富含淀粉和水分，是细菌最喜欢的营养机制。我们吃的大米当中本身呢就自带微量的蜡样芽孢杆菌啊，正常呢高温煮饭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的细菌呢会被杀死，但是细菌的芽孢可以耐高温存活下来。当米饭煮好之后，长时间呢处于保温状态，存活的芽孢就会大量复苏，疯狂繁殖。仅仅放置4小时以上啊，米饭中的细菌数量呢就会成倍超标。很多老年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中午的米饭保温到晚上，吃起来没有酸味，没有变质，看着好好的，但是呢吃完之后啊，莫名的肚子胀气，隐隐腹痛，轻微腹泻。大家都以为是自己的肠胃不好，其实啊，大概率是保温过久的变质米饭导致的细菌性肠胃不适。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细菌的污染呢，属于隐形变质，米饭的口感、味道、外观完全没有变化，普通人呢，根本无法分辨。隔夜保温的米饭啊，细菌数量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老年人啊体质虚弱的人群吃过之后极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比较正确的电饭锅的使用方法，简单好记，安全健康。第一点啊，煮好的米饭保温时长严格控制在4小时以内，当天啊短时间呢食用完全没问题。第二呢，如果米饭吃不完，不要一直放在锅里保温，及时的盛出来，装入干净密封的保鲜盒，咱们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啊。当然这个是放凉了之后冷藏。第三呢，冷藏之后的米饭我们要再次食用的时候必须彻底的高温加热蒸透，不要简单的温热就吃。第四点，坚决呢杜绝米饭这个电饭锅哈、啊、隔夜保温米饭，这是居家饮食呢最大的卫生误区之一。那么除了电饭锅保温哈、啊、这个核心的误区，厨房呢还有几样天天使用的厨具也是细菌的重灾区。第一个呢就是厨房的抹布，很多家庭呢一块抹布用上大半年不换不消毒，擦桌子、擦灶台、擦碗筷、擦水槽，一物多用。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抹布天天沾水擦拭就是干净的，但是啊，这些潮湿油腻啊、藏污纳垢的抹布是家里细菌密度最高的物品，比马桶坐垫的细菌还要多上几十倍呢。这个抹布啊，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积攒的油污、食物残渣为细菌的滋生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像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层层堆积。我们用脏抹布擦干净的碗筷、餐桌，看似擦亮了，实际是把布满细菌的这些布满的细菌啊，均匀地涂在了餐具上。很多家庭呢，常年肠胃反复不适，根源就在一块不更换的抹布上。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厨房用的这些抹布专用啊，那么定期呢更换，用它呢擦固定的东西，不要一物多用。那么擦碗筷呢，专用清洁的布啊，那么擦灶台油污啊、擦台面水渍的抹布咱们也单独使用，咱们千万不要混用。抹布每次用完之后呢，用开水煮沸消毒，或者是暴晒风干，
保持干燥。

普通的棉质抹布呢，建议是一个月一换，不要舍不得几块钱的成本，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和抹布齐名的细菌死角，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菜板。很多老年人家里的木质菜板、竹质菜板一用就是好几年，表面呢布满了刀痕沟壑。我们切菜、切肉、切瓜果的时候，食物残渣呢会深深地藏进刀痕的这个缝隙里啊。日常简单的冲洗是根本冲不干净的，时间久了，缝隙里呢积攒了残渣，滋生霉菌和细菌长期的附着在这个食材上，随着饭菜进入人体。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切生肉、切蔬菜、切水果共用一块菜板，这是非常危险的交叉污染行为。生肉中呢含有大量的沙门氏菌、寄生虫卵，如果呢接着切直接生吃的黄瓜、西红柿、水果，细菌呢就会直接的沾染果蔬，入口之后就非常容易引发感染。所以呢，正确的菜板的使用习惯大家要记好，家里呢至少准备两块菜板，生熟分开，荤素分离，一块呢来切肉类熟食，一块呢切蔬菜水果凉菜。菜板呢每次使用之后认真的刷洗缝隙，定期的用开水烫洗，阳光呢来暴晒杀菌。如果菜板啊已经开裂发黑，布满厚重的刀痕，难以清洁，那么就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超期使用。说完了厨具，我们再来说一说吃饭的一些小习惯。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啊，是咱们很多家庭呢常见的一个细菌的入口。第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尝菜用炒菜勺，不用呢专门的这个菜勺，就是很多老人啊在炒菜的时候随手拿起锅里的这个铲子直接尝菜的味道，尝完之后呢再放回锅里继续翻炒。因为我们的口腔啊本身呢就有大量的菌群，唾液接触餐具、接触菜品，会把我们口腔的细菌呢带入整锅的饭菜当中，一家人共同食用非常容易造成细菌的交叉感染。另外呢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就是炒菜、煮粥、煲汤反复的开盖尝味儿。做饭的过程当中呢频繁的开盖反复的品尝，不仅会降低食物的温度，延长烹饪的时间，还会让空气当中的灰尘细菌落入锅内污染食材。建议大家呢做饭提前调味，如果呢需要尝这个味道哈，务必呢使用单独的干净的小勺啊，尝完呢就直接丢弃，不要回锅。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剩菜反复加热，多次使用。咱们老人啊一辈子勤俭节约，舍不得倒掉这个剩菜剩饭，中午剩的晚上吃，晚上剩的第二天加热了继续吃。这一道菜啊反复加热个两三次。大家要知道啊，剩菜呢在放置的过程当中细菌会不断的繁殖，反复的加热呢只能杀死部分细菌，但是呢细菌代谢产生的毒素是无法通过高温去除的，尤其呢是绿叶的蔬菜、豆制品还有卤肉类的剩菜，反复的存放加热呀，亚硝酸盐和细菌毒素堆积，长期食用呢对肠胃和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呀，咱们剩菜呢尽量这一顿就吃完，如果吃不完啊，隔夜的剩菜咱们保存的话呢要密封冷藏，再次吃的时候彻底加热，剩菜呢最多加热一次，千万不要反复的加热。另外除了厨房啊，卫生间呢也是我们家里呢第二大的一个细菌的聚集地，很多老年朋友的卫生误区啊都基本上集中在这里啊。首先呢是马桶冲水不盖盖儿，这是90%家庭都会做错的事。很多人呢上完厕所就直接冲水，从来不盖这个马桶盖儿。相关的卫生实验显示啊，马桶冲水的瞬间会产生强大的细流这个漩涡，会把马桶内的细菌、微生物还有呢污物啊这些气溶胶喷射到空气当中。

条洗脸的毛巾、洗澡毛巾能用上一两年，洗完手、洗完脸，随手挂在阴暗潮湿的卫生间里，常年不见阳光，无法风干。潮湿密封的这个卫生间啊，是霉菌啊、螨虫、细菌的温床。长期潮湿的毛巾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螨虫。咱们老年人皮肤屏障脆弱，长期呢用带菌的毛巾擦脸、擦身体，容易引发皮肤瘙痒、红疹、过敏，还会诱发眼部的炎症和口腔的不适。所以建议大家哈，毛巾呢三个月更换一次，每天呢使用后尽量呢挂在通风有阳光的地方晾晒，保持干燥。洗脸毛巾、洗澡毛巾和擦脚毛巾务必分开使用，绝对不能混用，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隐形误区，就是卫生间啊放的垃圾桶长期呢不常倒。很多家庭的卫生间放一个带盖或者是没有盖的垃圾桶，用来放纸巾啊、杂物，两三天甚至一周倒一次。卫生间本身潮湿密闭，卫生间的垃圾桶内的废弃物呢就会快速的发酵，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在这个夏天呢、还会产生蚊虫，让整个卫生间呢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所以咱们卫生间的这个垃圾桶啊，咱们废纸呢尽量能做到每日清理，日清日净啊，不留杂物过夜。那么说完了厨房和卫生间，咱们再来看一下卧室和起居空间。看似干净整洁的卧室啊，其实呢也藏着很多的细菌死角，因为我们每天基本上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床上的卫生呢直接跟我们的睡眠健康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很多人都有一个常年的习惯啊，就是被子常年不晒，床单被罩很久不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洗澡，身上干净，床铺就不会脏。其实我们每晚睡觉呢，身体会排出汗液、皮屑、油脂，这些微小的代谢物呢，会全部的附着在床单、被罩和枕头上，肉眼看不见，但却是螨虫细菌最喜欢的食物。长期不更换床品的话啊，会滋生数百万的螨虫和大量的细菌。咱们老年人呢，如果长期贴身接触，非常容易引发皮肤瘙痒、过敏性鼻炎、咳嗽、气喘。很多老年人呢，早上起来打喷嚏，嗓子干痒，包括呢皮肤啊莫名的发痒啊，其实呢就很可能就是床品的细菌螨虫超标了。所以呢，咱们的这些床品啊，1到2周一定要清洗一次。在天气很晴朗的时候，咱们呢要把这些被褥啊、枕头啊都晾晒一下，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杀菌剂。咱们多晒一下这个被褥，回来睡觉呢会觉得干净又安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再来说一下枕头。枕头很多人常年不换，很多家庭的枕头一用就是好几年。这个枕芯的内部呢是积攒了大量的皮屑的，灰尘啊、螨虫啊，这些是无法清洗的，细菌层层堆积。所以我们枕头的这个枕芯，咱们1年到2年呢要更换一次，保障睡眠的一个卫生。咱们说了居家的这些环境啊，接下来呢来说咱们的生活习惯。有一些坏习惯不太好啊，比如说我们吃水果可能随便冲一冲就吃了。很多的叔叔阿姨洗水果、洗青菜，用清水简单的冲两下，哎，觉得表面冲干净了，没有泥土就是干净的。其实这个果蔬表面啊有果蜡，它的缝隙呢褶皱啊，里面都藏着这些残留的细菌、虫卵啊，甚至微量杂质。尤其呢，像是葡萄啊、草莓啊、西兰花、青菜这些呢，缝隙比较多的食材，细菌呢是非常容易藏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些食材正确的清洗方法啊，就是咱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像是瓜果类呢，咱们可以轻微的搓洗；像根茎类啊，缝隙比较多的食材，咱们呢浸泡一会儿，然后呢再用水冲洗啊，这样呢会洗得相对干净一些。另外第二个坏习惯啊，就是咱们手脏了

0: 只用水洗，不用洗手液。很多人比较节俭啊，觉得我洗手嘛，用水冲干净就行了，常年呢也不去用什么洗手液和肥皂。但是啊，我们日常会摸门把手、摸手机、摸碗筷、出门购物，手上呢都会沾上大量看不见的细菌。如果你只用清水来冲洗，它只能冲走表面的灰尘，但是呢是无法杀灭和去除手上的细菌的。像饭前便后啊，外出回家做家务之后，一定要用洗手液或者是肥皂认真的洗手，搓洗到位，这样呢能够清洁好手部的细菌。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水杯。哎呀，这个水杯呢，有些人常年的不太怎么清洗啊，那么只添水不刷杯，尤其呢是咱们一些老年人的喝水杯啊，它的杯口、杯壁和杯底会积攒厚厚的水垢和茶垢，这些污垢当中是藏着大量细菌的。很多人常年呢喝脏水杯里的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肠胃健康，所以呢咱们还是要养成每天清洗水杯的一个习惯，把它呢里里外外的给它洗干净。还有呢就是咱们家里的一些保鲜膜啊，会出现一个滥用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做好的这些饭菜嘛，洗好的水果就用保鲜膜简单的给它盖上，常温会放置很久，但是普通的保鲜膜啊，它是无法完全隔绝细菌的。在常温的一个环境下呢，熟食果蔬也会快速的滋生细菌，吃不完的熟食咱们一定要密封之后及时的冷藏，千万不要常温来存放太久。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许多家庭生活的一些习惯哈，其实健康啊真的是不需要特别昂贵的保健品，都是藏在我们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呀平时呢多改掉一些老旧的生活习惯，多关注家里的这些细菌死角，这样呢能够守护自己和一家人的平安健康。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活动，这会儿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那您现在啊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另外呢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都不用您花钱。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呢，光是人参、石斛啊这些名贵的草本呢，就用了十几种，更是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咱们很多的老的用户哈、用完啊都觉得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呢也是常年回购的。现在啊，咱们的生日礼包呢只有100份，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 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姐姐，文艺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8: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上期啊，我们走完了长春从40000年前的榆树人到1945年光复的历史脉络，但呢，这只是展馆的一层内容。今天我们要走进百年长春街景复原，然后上二楼看长春今天的战略规划，最后去三楼，那里有一个叫快进2080的未来科技展区。 接下来我们接着听讲解员介绍。
9: 这边是长春过去的一座城门，叫崇德门，也叫东门。这是长春最后被拆掉的一座老城门。我们看这个城门上面有一个歇山顶的小城楼，飞檐翘角，显得十分的轻盈。它是1952年5月份的时候被拆掉的。它在今天的一个小区里，叫东门路的一个小区，这些都是老城区，是宽城子啊，或者是这个商埠地区的一些历史建筑啊。城门呢，过去就都是宽城子时期的城门，宽城子过去有很多城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这个商民捐建，它是为了防匪患，然后修建了一些木板的城墙，后来呢又将这些木板城墙逐渐改为了一些夯土墙或者是砖墙，一座城市呢，它因为有了这个城门，有了城墙，它才能叫一座城。
8: 老城门被拆，在195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是普遍现象。城墙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阻碍城市交通和发展。崇德门是长春最后消失的城门。根据《长春晚报》的记载，这座城门通称大东门，原址在今东门路与东门里路交汇处西侧。1923年由木质补修为砖瓦结构。城门高 8.25 米，宽 6.6 米。1952年5月，整修东门里路时被拆除。宽城子的城墙最早是商户和居民自发捐建的。1865年9月末，起义军计划进攻长春。得知消息的长春厅官员紧急动员商民修建防御城墙。因时间仓促，只是在城区边缘填补房屋和院落空隙后形成板垣，以木板搭边，中间填土夯实筑成。这简陋的城墙抵挡了十月初的第一次进攻。随后长春厅开始加固改造，很快形成了高 1.2 丈、周长约7公里的城墙，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长春从此有了城墙。
9: 旁边这个是顶峰针，顶峰针呢是始建于1911年，我们长春目前最知名的百年老字号，它主要是卖这个月饼啊、糕点呐、像这里我们看到的，十一堂药店，这个是长春过去的一个，中国商人开办的老字号，已经灭失了。包括这个工贸照相馆、大马路邮局，这些都是已经灭失的建筑。像这个工贸照相馆呢，过去有1800多平方米，这是长春过去最大的一座照相馆了。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长春国营东风照相馆。
8: 顶峰针的第一任老板王信瑞，1896年闯关东来到长春。1911年，他在宽城子集市街上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门市房，做起了糕点生意，起名顶峰针糕点铺。顶象征生意盛大，峰寓意五谷丰登，针标示货真价实。后来顶峰针生意越做越大，到1920年左右迁到了三马路路口。2006年顶峰针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号。市一堂是长春最早的老字号药店。1823年长春一位张姓士绅与几位同乡筹资，在大马路四马路街口建起了市一堂药店。1877年市一堂在长春南大街设立了分店。市一堂在民间素有北有市一南有同仁的说法。工贸照相馆是长春过去知名的老照相馆。1954年时，工贸照相馆原址上叫做长春市第一照相合作社。1958年，第一照相合作社与西风照相馆合并。
9: 然后这边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老城内的一个民居的展示。右手边这间屋子呢，我们看到的是东北很传统的带有火炕的内饰，像这个婴儿的摇车、嘎啦哈、烟袋锅、线板子，这个是给婴儿挡风用的，叫风幔，然后炕桌、炕琴。这个屋内的物品呢，基本都是历史原物。它展示的是这个居锅、居碗、居缸的这个技术，是一种修补的技术。
8: 这个复原的老民居里有几样物件值得说一下。嘎啦哈是羊的膝盖骨，满族和汉族孩子都玩的玩具。风幔是挂摇篮上的布帘，东北的冬天屋里再暖和也有穿堂风，风幔挡在婴儿头顶，减少受风受凉。 过去东北人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炕上吊着两个钩子，挂着一个油车，母亲一边纳鞋底儿，一边用脚轻轻蹬油车，养活孩子吊起来，正是东北三大怪之一。讲解员提到的炕琴，有人误以为是乐器，其实是炕上的长条柜子，上面马背褥，下面抽屉放针线。橘锅、橘碗、橘缸这门手艺，今天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了。过去一口铁锅、一只瓷碗是普通人家的重要财产，摔了舍不得扔，找橘匠打上橘钉接着用。橘钉是铜或铁做的，像钉书钉一样横跨裂缝两侧，用小锤敲进预先钻好的小孔里，裂缝就被缝合了。这是一种惜物的生活方式，背后是物资匮乏年代里人们对物质的态度。锅碗瓢盆都有寿命，而延长他们寿命的是匠人的手艺和主人的珍惜。
9: 这一台有轨电车也是历史原物啊，非常珍贵。过去是这种木头门的。
8: 长春的有轨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当时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为了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修建了两条线路，10月1号正式通车。最初的车辆是从东京淘汰下来的旧车，木头车身、木条长椅，车门也是木头的。讲解员说的木头门指的就是这个。到了1950年代，长春陆续添置了一批国产新电车，但老木头车一直用到1970年代才逐步退役。长春是目前中国少数保留有轨电车的城市之一，大连、哈尔滨也有，但线路和车型都经过了大规模更新换代。长春54路有轨电车至今仍在使用，穿行在红旗街一带，成了城市里会移动的文物。长春人管有轨电车叫摩电，这个词儿带有一点老工业城市特有的亲昵感，那是每天上下班高峰，车厢里挤满了人，车身咣当咣当响着经过路口的日子。
9: 我们向后就是另一个展区了，这个展区叫走进春城。走进春城展区呢，主要展示的是长春的五张城市名片，第一张是汽车之城。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汽大门的一个巨幅的油画，也是长春现在最有名的地标之一。一汽始建于1953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些车辆的模型呢，都是在一汽诞生的啊。这个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台解放。那这一台车辆模型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台小轿车东风金龙，它是1958年的时候打造而成。
8: 1953年

0: 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南郊的孟家屯举行奠基典礼。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被镌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由6名青年团员抬入会场。1956年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 CA10 型载货汽车驶下总装线，那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汽车。1958年5月12号，一汽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牌小轿车，这辆车的车头镶有一条金龙，象征中国。东风牌小轿车曾投入小批量生产，历史上总计生产了30余辆。同年，一汽又推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那是为国庆10周年准备的献礼。
1: 这是长春的第二张城市名片轨道客车之城，中车长客它的前身是长春客车厂，始建于1954年，也是我们国家15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如今的中车长客的产品呢，也是销往世界各大洲，尤其是他们所研制的高寒动车组和耐高寒抗风沙动车组，也解决了气候恶劣地区的高速行车难题。
0: 中车长客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长春客车厂，跟一汽一样，也是15计划的产物。最初主要造铁路客车车厢，后来逐步扩展到地铁、轻轨、高速动车组。如今，长客的产品出口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沙特、伊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研制的高寒动车组解决了极端低温环境下高速行车的难题，奔驰在哈大高铁、京哈高铁上。
1: 我们第三张城市名片是电影之城，这边是一个长影放映厅的模拟，我们在这面墙面上展示了一些经典的长影影片的剧照，像这个是朝霞当中的关帝庙，这个建筑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在影片当中还能看到，像刘三姐、泛舟对歌的部分呢，是在净月潭拍摄的。然后这个是1992年的时候啊，我们举办了第一届长春电影节。
0: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东北电影公司，1945年10月1号成立，1946年迁到黑龙江兴山，也就是如今的鹤岗，改名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迁回长春，1955年正式定名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创造了太多第一步，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长影自成立以来，累计创作拍摄译制各类影片3600多部，《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英雄儿女》、《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人到中年》，这些名字随便拎出来一部都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讲解员提到的朝霞中的关帝庙，建筑实体早已不存，只有在老电影里还能看到它的样子。长春电影节是1992年创办的，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
1: 对面是我们的第五张城市名片雕塑名城，长春的公共区域内呢，现在是有雕塑作品1200余座，在城市各处。我们这个长春世界雕塑园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它的4个室内收藏馆的照片。
0: 长春世界雕塑园始建于2000年，2003年对外开放，2017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园区占地92公顷，汇集了2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余件雕塑作品。
1: 二楼呢，都是长春市的战略规划。整个二层向我们展示了吉林省、长春市一些比较重要的战略规划。我们这里看到的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这个是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至2035年。这项规划是2019年的时候启动编制，2023年正式通过国务院审批，是全国第12部东北地区首部获得批复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0: 二层的内容是动态更新的，讲解词里提到了2项重要的规划文件，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和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到2035。

0: 35。长春都市圈以长春为中心，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形成一中心三组团、五代一廊的空间布局。这个一廊指的是哈长省大产业合作走廊。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3年获批，是全国第12部，东北地区首部。规划提出了一圈四轴三区两平的格局。一圈是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轴是四条发展轴线，三区是三个农业和生态功能区，两平是东西两道生态屏障。展板上还有三条控制线，黄色的永久基本农田，绿色的生态保护线，红色的城市开发边界，这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硬约束。
1: 这个沙盘呢是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的远景规划沙盘。伊通河贯穿长春城市全程，我们最开始发展成的农贸型的小城镇宽城子，它就是依河而生伴河而长的，所以伊通河呢是我们血脉相依的母亲河。这边的尽头是伊通河在长春的最北端万宝镇，然后这边呢是它的长春最南端新立城水库。新立城水库是伊通河的上游，整个伊通河从南向北流，最终呢与印马河共同汇入松花江。伊通二字是音译而来，它在满语里面呢寓意为宏大汹涌之河，满语音译过来就是伊通河。
0: 讲解员面前的这个沙盘呈现的是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是松花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伊通县哈达岭山脉青顶山北麓，全长 342.5 公里，流域面积8440平方公里。它从南向北纵贯长春全城，最终在农安县靠山乡汇入印马河，在向北流约20公里注入第二松花江。这条河的名字历经变迁，金史称易退河，明代称易突河、易统河，清代称伊敦河。伊通二字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宏大汹涌。清朝时期，伊通河河宽水深，据说可以行驶三丈五尺的大船。古长春县志称它为长邑第一大水。从青顶山北麓的沼泽与泉眼起步，流到长春时已然白浪滔滔。讲解员说，宽城子依河而生伴河而长，这句话是有根据的。1800年长春厅设立时，衙门就建在伊通河东岸一块平坦的开阔地上，那时的长春就是从这片河滩地开始的。伊通河不仅提供了水源，还曾是运送物资的航道。沙盘上标注的新立城水库位于伊通河的中上游，距长春市区约16公里。这座水库总库容 5.5 亿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城市供水为主的大型水库。而在伊通河的最北端，讲解员提到的万宝镇是它在长春的终点，河水从这里继续向北，最终汇入印马河，归入松花江。一条河的名字、长度、流向，这些数字和地名背后是它与这座城市血脉相依的关系。长春的第一座衙门建在它的岸边，长春的第一批居民引它的水长大，长春的城市格局沿着它的流向展开。讲解员说，它是血脉相依的母亲河，这句话不是修辞，是事实。
1: 这个是三层的最后一个展区了，这个叫快进2080，也是城市未来科技展馆。我们这个区域主要是展示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和探索。它这有一段话说，昔人痴人说梦，如今已然成真，当下犹如科幻，未来走入生活。这个区域叫城市心脏，主要展示的是人类终极能源核聚变装置的内部结构。就是核聚变是怎么产生的，元素这个穿刀碰撞，然后就产生了核能。它属于一个科普项目。
0: 快进2028，为什么是2028？ 也许是因为60年后的科技既不至于完全无法想象，又足够遥远，让我们可以放开胆子去推测。
1: 这边这个屏幕呢，也是互动屏幕，我们从这个区域向后啊，都是一些触摸屏幕啊，这也是一个互动项目。它主要是三个按钮代表三种未来交通的运作模式，然后最后呢是未来的图书馆，一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然后咱们从这儿呢就是三层的尾厅了，尾厅那边还有一些绘画作品。这些绘画作品呢是面向市民和中小学生征集的关于幸福长春和未来长春的绘画作品。
0: 三层是整个展馆里互动项目最多的区域，设计者希望这个空间对小朋友友好，让他们通过触摸屏、游戏、动画来理解城市和科技。尾厅挂的画来自面向市民和中小学生征集的作品，主题是幸福长春和未来长春。孩子们的画里可能有飞在天上的汽车、会说话的机器人、长满绿植的摩天大楼，未必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师的现实判断，但那种天马行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一座真正有未来的城市应该容得下这样的想象。用讲解词里引用的那句话来收尾再合适不过，当下犹如科幻，未来走入生活。谁说的准呢？我们今天觉得科幻的东西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之花这朵花开的不仅是历史，还有未来。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的小屋，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8: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8: 省气象台8时16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延边中西部部分地方将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应急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预防工作。
7: 今天幸福的田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进入夏天，天一热呢，出汗就很多。很多人觉得呀，出汗就是排毒啊，而且能减肥。
8: 嗯，
7: 但是呢，其实啊，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分啊，还有身体里不少的营养素、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钾、钙等等。这些悄悄流失的东西呢，可能正是你夏天总觉得累、没胃口，甚至烦躁的根源。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医生瞿博洋讲一讲夏天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把这些随汗流走的营养给补回来呢？
1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汗液是由什么构成的。肯定是水分占的比例比较大，95%以上都是水分，负责来调节体温。其次呢是无机盐，包括钠、钾、钙、镁这些，用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此外呢，还有像乳酸、脂肪酸以及一些代谢废物，可能还有少量的蛋白质。那夏天出汗量是非常大，只单纯的喝水是完全不够的，补水一定要搭配盐分，补充电解质、维生素，适当的补充一些新鲜的蔬果才是科学的一个方式。天热没有胃口，不爱吃肉，确实很容易出现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高温本身的代谢消耗就会变大，只吃素呢，很可能会导致乏力、虚弱或者恢复变慢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也不用强迫自己吃一些油腻的肉类，像植物蛋白、蛋奶都是很好的一个替代品，比如说像鸡蛋、豆腐、豆浆、豆皮、鹰嘴豆、嫩豆干，清淡好消化，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像凉拌呐、煮汤、清蒸都比较适合夏天，既能补足蛋白又不会加重胃肠的一个负担。首先呢，要少量的多次补水，不要猛灌冰水，少喝一些高糖饮料，大量的持续出汗，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配料比较干净的像运动饮料或者是电解质水。饮食上呢，尽量清淡，多用蒸煮凉拌，少吃油炸、辛辣、烧烤，天热消化肉，生冷的冰品、冰镇的瓜果呢，别一次性吃太多，还要选择消化比较好的优质蛋白，像鱼虾、鸡蛋、豆制品，同时食材一定要新鲜，高温是容易变质，凉拌的那种菜呢，尽量是现拌现吃。在维生素的补充上，可以重点补充以下几类。第一呢，就是维生素 C， 出汗和日晒都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个消耗的情况，所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帮助抗疲劳，修复晒后的一个皮肤。然后呢，就是复合 B 族维生素的补充，夏天的流失还是比较多的，缺少了容易出现乏力、口腔溃疡、烦躁、睡眠不好的情况。像粗粮、蛋奶、瘦肉、绿叶蔬菜，或者是定期吃一些像肝脏这种内脏，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补充方式。另外呢，也可以适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A 和 E， 抗氧化，减轻一个紫外线的伤害。除了维生素，出汗的时候还会带走一些钾、镁这些矿物质，平时呢也要定期多吃一些像冬瓜、香蕉、绿叶菜也是比较好的。
0: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我们这个一到夏天呢，总愿意吃一点水果，尤其是应季的水果。那夏天应季的水果也比较多，
11: 西瓜
7: 啊，西瓜，
11: 而且还有这个香瓜啊，
7: 对，各种各样的瓜类啊，瓜果蔬菜其实都少不了。我们现在呢，也不用说非得去菜市场了，很多这个路边的早市啊，还有这个开着车沿街售卖的。
11: 对，这个我们小区门口经常有那个开着大车，哎，拉着整整一车的瓜，而且他说了。你不好吃，我明天还在这，你来找我。卖的是真特好吃，
7: 对，就是物美
11: 价廉。
7: 那这个我们今年呢，看到了一件这个比较让我们费解的事儿，就是本该在秋天，也就是迎着秋风来上市的这个冬枣啊，今年六月份就摆上了一些水果摊了。
11: 哦，
7: 那如今的上市量呢，也是非常的可观，价格也降了不少。吃着冬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好奇呢？为什么冬枣变成了初夏枣？
11: 哎，这个冬枣原来它叫冬枣，就是因为它是在冬天吃的吗？
7: 对，
11: 哎，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7: 秋天的时候上市，然后这个冬天的时候大量，就初冬的时候大量上市。
11: 哦，是哈，那你这么说确实有体会啊。这个本来，而且它如果是提升了这个一个月左右提前上市，也可以理解啊。但是这整整跨了一个季度来上市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记者就走访了各大超市、菜场和水果店，发现啊，这是各家都有冬枣来销售，而且呢都是陕西产的冬枣啊，整筐的这个冬枣呢个头很大，而且呢看这个颜色和成熟度已经是很高的了。
7: 哎
11: 啊，不过呢这个价格呢确实有些高啊，分别呢是$40和$45，确实挺贵的。
7: 的确是挺贵的啊。
11: 根据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监测数据就显示说，6月29号的市场冬枣批发价呢是30到46元每公斤啊，均价呢是每公斤38元，差不多19块钱一斤。
7: 那这个冬枣为什么夏天就来了呢？啊，其实啊这个 答案就藏在了田间的大棚里。
11: 嗯，
7: 过去呢，冬枣树啊，本应该是在三月末四月下旬才吐露新芽。那如今呢，温室大棚让冬枣树的生长周期快了一拍儿。
11: 嗯，
7: 在陕西、山东等冬枣主产区呢，通过大棚保温，加上自动化的温控还有增温的设施，冬枣啊就能在早春甚至说冬季末的时候就结束了它的休眠期。
11: 嗯，
7: 提前等于说人工我们通过来调控这个环境和温度，提前让它开花啊，先是发芽，然后开花，最后是坐果，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就能提前的早早成熟上市了。
11: 嗯，
7: 而错开集中上市的高峰，抢占市场的空窗期，意味着呀就能多卖钱。
11: 所以说呀，我们现在在夏天就能吃到冬枣了啊。不过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冬枣虽然有的吃起来不是很甜啊，
7: 嗯、
11: 但是它的糖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啊、
7: 哎。
11: 所以呢，大家这个如果啊这个血糖不太稳定，需要控制日常糖的摄入量，那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冬枣虽然味道美，而且呢现在已经上市了，但是千万不能多吃啊！其实呢，这个冬枣也不是个例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很多冬季吃的水果，现在夏天也能吃到了，这个草莓，嗯，是不是？
7: 对，现在草莓啊，以前我们都是在这个冷的时候，
11: 过年的时候好像，
7: 到了入冬的时候，我们才这个能吃到草莓。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就天冷了才能吃草莓。而到每年五月末的时候，草莓已经进入了末季。
11: 对，而且
7: 进入末季之后，它那个草莓啊就很小了，
11: 嗯，也不太好在超市
7: 吃了啊。
11: 但是呢，现在大家走到各大超市里就能发现啊，这个草莓还是个大饱满，而且这个味道呢也是挺甜的啊。其实呢，这个露天生长的草莓呢，本来是在这个春末成熟的，通过温控大棚和精准的滴灌系统呢，如今草莓的上市期呢就从11月份一直能持续到次年的6月、就等于从冬天到夏天一直都能吃到草莓。而且呢，还有越来越多的水果也在告别传统的季节标签，比如说葡萄啊、樱桃啊、西瓜啊等等等等。
7: 对，以前呢我们说啊，这别吃反季的水果，都是在这个菜窖里面储存的
11: 啊，说是闷熟的，
7: 对
11: 啊，不好吃。
7: 其实不是了，通过了这个人工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智能手段，那让我们的农业呀实现四季常青了。
11: 嗯，
7: 在山东烟台啊南庄村，樱桃种植户周阳家的智能空调暖棚系统啊，就能让樱桃在每年春节前就上市，比传统暖棚再提前三个月。两亩地的大棚预计能产出2000斤的优质果，那每斤呢售价高达300-400块钱，
11: 哎，
7: 那个时候，但是仍然被预定一空。
11: 嗯，
7: 之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啊，我们就采访了这个香瓜的这个农户。
11: 嗯，
7: 他说，就我们吃这个市场上比较贵的这个香瓜品种叫做博洋九号
11: 啊，
7: 他说他的头茶瓜开棚的瓜一斤能卖到200多。
11: 天哪！
7: 而且依然也被预定，
11: 就是供不应求，
7: 因为很早，
11: 啊，
7: 那时候没有啊，但是暖棚里面能产出来，
11: 嗯，就想尝尝新鲜啊，哎，
7: 对。那这就是我们国产大樱桃的精准错峰竞争啊！国产涉事樱桃恰好接档春季，当进口的车厘子尾货清空了，国产的大棚樱桃啊就抢先的登场了。目前呢，仅大连一个地方就有90,000亩的涉事大樱桃在三月份批量上市，有力的填补了市场的空窗期。
11: 嗯，而且呢，比时间差更让消费者心动呢，还是无可比拟的新鲜度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进口车厘子啊，就算我们现在这个保鲜的设施再完善，其实也是20多天海运运过来，从这个智利运过来的，
7: 确实啊，
11: 它这个至少我们虽然吃上去口感还可以，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个这个果饼啊，都是干的，
7: 干枯的。
11: 对，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我们在家放了几天没放好，一吃到嘴里，它就不是那种硬撑的口感，软了，
7: 脆生生的。
11: 而国产的樱桃呢，从这个枝头摘下来，再到我们的舌尖，往往啊是不超过24小时的。
7: 哎，
11: 昨天刚摘，今天咱就吃上了啊。在苏州呢，当地最大的果篮子南华桥市场与大连核心产区呢，就建立了直采的合作，推出了采集仓加冷链直发的模式。通过了优化物流链，确保啊大连的大樱桃在24小时之内就能送达到苏州市场了。
7: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目光啊，还有我们的耳朵都转向我们的四川眉山，通过大棚无土机制栽培技术，让蓝莓的上市时间呢比露天种植提前了3个月，在每年2月底啊就能开园采摘了，它有效的填补了早春鲜果市场的空白。而在江苏呢，涉事水蜜桃上市的时间比传统种植啊提前了约35天。 我们都知道江苏的这个水蜜桃
11: 挺有名
7: 的，
11: 哦，
7: 啊，这个水蜜桃特别的有名哈，每年呢就等着这一口呢。那种植户呢采用智能温控等技术，使得亩纯收入能达到4万元，是露天种植的4倍多。而浙江镇海的农户在草莓大棚里面套种西瓜，让西瓜呢能够提早约1个月上市，销售额因此比正常上市的时间呢增加了1倍。
11: 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呢，就是设施农业和精细化管理共同织就的一张时间之网了啊！技术的进步呢，也让果农他不再靠天吃饭，而是拥有了调节季节的遥控器。水果季节时钟呢，也是被技术拨快了时针啊！但是在这儿，我想问问一心啊，你觉得啊，这个如果我们在一年四季，比如说我们在夏天也能吃上冬季的那个水果，也能吃上这冻梨、冻柿子，会不会感觉这味儿有点不够啊？
7: 其实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啊，你像夏天我们要吃冻梨、冻柿子，就感觉味儿不够。在我们东北啊，你像冻梨、冻柿子，这其实它不算水果了
11: 啊，
7: 它算以前我们这个老一辈没有办法去保持这个水果的新鲜度的时候想到的一个办法。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开头说的这个冬枣，它也是实实在在的让大家在夏天吃到了，就有很多原本在秋季能吃到的时候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就吃到了，或者在冬天我们没有水果吃的时候呢，很多这个暖棚又让我们实现了这个水果的
11: 自由，
7: 是不是？不用再期盼南方的水果运到我们北方来了，而是在北方的这个大暖棚里面就能实现我们什么水果都能吃得到了。
11: 所以说呀，在夏天啊，大家在这个选择瓜类啊，比如说这个西瓜、香瓜以外呢，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些反季节的水果，说不定呢能在这个炎炎的夏日给我们带来一番新的体验。
7: 其实现在我们这期节目啊，跟大家聊完了、说完了之后呢，应该能打消很多人心里的疑虑了。因为之前呢，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这个是反季的，
11: 对，
7: 这个是反季的，怎么种出来的都不知道，甚至以为啊，这个你这是用什么科技手段给它催熟
11: 的？我这个之前听说这个啊，反季的水果都是打激素打出来的，你有没有听过？
7: 就是这样的谣言呢，大家也不要轻信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农业在发展，我们的技术在更新。那为了让我们的农户能够多挣一点钱，也为了让我们的菜篮子更丰富，也为了让我们能够摒弃这个四季啊，给我们带来一种固有的每个季节吃什么的这种传统印象。其实啊，现在我们真的应该去接受智慧的农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方便，而不是一味的去想，哎，它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儿啊？
11: 对，所以说呀，这个水果的季节时钟呢，在背后我们就能看到啊，我国这个设施农业的精密和高效啊，也能看到啊，国产水果其实在物流和品质上啊，都在强势的崛起中，他们呢，也在共同的构建起一个四季不再分明的水果新世界。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四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

0: 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弦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0: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弦，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0: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0: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3: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0: 我们光达大建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5: 来，一二三。
6: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7: 一二五，
8: 一二五，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9: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10: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9: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11: 做龙舟这么生意啊，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的一代一代干下去， 一代一代的军人。

0: 哎呀，这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每当想起你，
2: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5: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2: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6: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2: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7: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1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法。

0: 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7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力量，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4: 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4: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
3: 引松工程让吉林茶干湖实现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收看活动。上午10时，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勤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30余年来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深深感染了屏幕前的无数观众，特别是家乡广大干部群众。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恪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精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

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上下克难奋进、勇毅前行，努力把吉林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代、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项管家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多位来自基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工作寄予的深情厚望，深切体会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勉励关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要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社区工作者，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进一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0: 黄强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最高规格褒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吉林人民的光荣。你们用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证明了卓越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领袖嘱托，始终在讲政治、筑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满怀感恩之心，砥砺奋进之志，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大局，始终在谋发展、促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各领域工作，带头挑重担、啃硬骨，攻克更多难关，挺起时代脊梁。要恪守初心使命，始终在惠民生、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探索致富路径、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护。要弘扬实干精神，始终在敢担当、善作为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

0: 实时干事创业，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成为各领域行家里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服务，让大家干事有底气，建功有舞台。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见贤思齐，让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白山松水蔚然成风，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胡玉婷主持座谈。座谈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书记李秀峰先后发言，分享感悟，畅谈体会，表达决心。在场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3: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
4: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白玉京，
5: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2: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兴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
6: 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吴善花，
7: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月，
8: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突出使命价值，展现国企作为，集中精力推动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金宇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省旅康养中心是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公共水平、盘活闲置

0: 资源资产，推动普惠康养产业发展的示范性重大民生项目。胡玉婷第七次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看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运营状况良好后十分高兴。他指出，要立足普惠康养定位，持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做好医养结合、旅居结合、长短结合等服务，优化价格体系，丰富养老产品，满足更多老年人需求，做经机构养老品牌。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省旅发集团项目建设、改革发展等有关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近年来省旅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资产结构、经营绩效、问题化解、业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第二曲线，更加注重使命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可依靠力量。企业负责人要锚定目标，强化不为的定力和有为的能力，心无旁骛谋发展干事业，坚持结果导向，树立无功就是过的价值取向，把主要精力摆在重点工作上，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有贡献的现代化经济实体，真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胡玉婷强调，要拎清重点，突出关键，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战略任务落地实施，要抢抓发展机遇，放大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康养产业，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以专业化思维做好景区运营工作，丰富旅游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开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新局面，强化行业对标，确保绩效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切实扛起边民之家建设主体责任，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创造良好条件。要高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摸清三资底数，优化盘活路径、处置方式，释放闲置资源资产应有价值，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要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新官要理旧账的责任感，维护好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路宝，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70名吉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60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8名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深学细悟，牢牢把握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坚持胸怀大局，奋力书写教育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五十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请听报道。
3: 上世纪七十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八万干部群众历时八年攻坚，建成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屈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4: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曲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3: 屈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八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5: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6: 这些年我们千年东部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3: 引松工程的历史性壮举为查干湖注入了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践行了利国利民的正确政绩观。未来当地将持续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优势，让一湖碧水造福一方百姓。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到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请听报道。
3: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四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7: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3: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9: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10: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七月一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11: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影。

0: 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申请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1: 日前，陆苑夏韵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举办，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和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活动中，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取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7月2号早晨至4号夜间，我省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过程，强降雨和强对流主要集中在3号白天至4号白天，其中长春、四平东部、伊通、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其中市区、靖宇、临江、抚松，还有延边西部、敦化、安图、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5至90毫米，局部地方可达90至14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本次过程局地单点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注意防范局地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等。松花江吉林段，特别是丰满以上流域，鸭绿江境内吉林段，特别是云峰水库以下的浑江流域，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7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

0: 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

0: 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两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0: 我们杨德东增加了八趟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十余小时压缩至三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3: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6: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5: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7: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9: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8: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0: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质检测频率，我们

0: 近1000名的一线厂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

0: 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两到三天。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5: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6: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4: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8: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

0: 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代你眼。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带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由于这个气象台那边没有给咱们新闻综合广播这头发这个官方的气象信息，那么非常抱歉，今天咱们的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啊，非常抱歉啊。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这两天呢就是下雨啊，就是雨啊挺频的啊，但是呢它雨夏天这个雨啊和平时不太一样，它就是这块下了可能这隔道就不下雨啊，就是这种就一条一嘎的一块的啊，都不是一条子一逛的啊，就一嘎的一块的下雨啊，就是有的时候呢还突然之间啊，比方说报说这个雨时候有降雨，但是降雨概率很低，但结果哇哇哇下一阵大暴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到夏季尤其这种盛夏出行的话呢，还是要常备雨具的啊，还是要常备雨具的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说，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和大家说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在这个长春市内，如果说您家里头有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收听啊。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啊，吉林省其他城市的，你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城市的这个 FM 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啊。各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转发器它不一样啊，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记住了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如果是在城市以外地区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这个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或者说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本地的，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的这些朋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蜻蜓 FM。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的直播。按时间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啊，就是咱们从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咱们一直都在上传啊。那个最新的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就开始上传了。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找到啊，您可以找到，查小声长谈啊，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啊，在咱们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去年2025年的啊4月份啊4月份的几号的，它都有日期，您就可以啊。 啊，一说到这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忽然想到2026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咱这现在已经是下半年都开始了。哎呀，这时间怎么会这样？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啊。还有一句话叫时间不语，却给了一切答案，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说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在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之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现在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看到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咱们现在是在快手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现在就能看啊。在快手上很多朋友，还有朋友申请连麦的，现在连不了麦啊，就是想连麦的朋友，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您就别申请连麦了，因为现在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您现在直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您记一下，现在就打就可以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我们正在广播上在和大家唠嗑，所以说您现在就打这热线就行啊，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咱们快手上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和广播朋友一样啊，就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打热线啊，就是大家有申请连麦的嘛，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在快手上连麦了啊，现在咱们连不了，因为是广播，咱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就打咱们热线啊，你记住我们一向为听众保密啊。小米说的挺一挺吧，再有3月不到就交取暖费了，可不是咋的，8月9月到10月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呗。哎呦我天，这日子过的。好的啊，确实是你有很多时候就确实南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南方盖房子不用墙那么厚。啊，在咱们东北的话盖房子在农村都得50墙，在南方我看他们盖的楼24就够了。还有就是人家不用买4季的衣服，在海南一个大背心一个大短裤过一年，再还有个大塌拉板子啊，就过一年，多好，真省钱呐。但是要讲说这4季的感觉还得北方啊，啊，春夏秋冬4季都有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刚才随便说一下，其实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人家那个关里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4个多月5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 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那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您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啊，欢迎大家啊。真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人家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呢，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呢，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去就干，真干爽。还有就是那个四季分明啥都有，还有就是那个不用成天开空调啊，不用成天开空调。他说我们这头不开空调受不了啊，他说你说你们交取暖费啊，你说你们交取暖费一年好像3000来块钱，2000多块钱，好像挺贵似的，家家都这样。他说我们一夏天的电字钱比你们采暖费都高。所以说呢就是啊，站着北方看南方，站着南方看北方，各有各的好处啊。好的，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她的，她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她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的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我就不知道。

到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就是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去世了，现在这钱您存上，你没有必要再去说的。哎呀，那个这个钱呢，在我这儿呢啊，我给爸怎么的了？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你那啥的话，你那个这么一整的话，你反倒不是人了。啊，你反倒不是，这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知道你爸糊不糊涂，你爸要是糊涂了，你还得管住了，你爸要不糊涂的话，就是按照你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给你爸，就拉倒了，就得了啊。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叫你给你爸存上，这个事儿肯定跟你哥跟你嫂子是没关系的，你可以很。你可以这个，很那啥的，很认真的就这么就知道吧？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你别装啥好人啊。好的啊，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啊，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过来啊、那么想打热线的朋友就打就行了啊，那么打进来之后咱们就接，没有的话咱们就看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大家呢咱们有这个交流啊，唠唠嗑啥都行啊。大道至简说存扯呀，40度还不热死啊。哎呀，你去上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不是咱们南方。你去查一查，就是最近欧洲的温度。今年是超级厄尔尼诺，今年欧洲暴热，40度是正常天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我没有求证，只看到一条消息，某款空调啊，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出口到欧洲，而且是专门为欧洲的那个房子设计的。说那款空调已经卖到了5000欧元，还买不着。所以说40度也很正常。只不过由于我们东北的朋友就是太矫情了啊，就是相对而言东北的朋友太矫情了，真的，你就是这我多说，因为正好今天没电话，我就多扯一下，我就跟你说东北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冬天屋里头温度不能低于22度，对吧？23度不能，夏天的外边的温度不能高于那个30度啊，就是29度就热的不行了，高于30度就不想活了。这要是高到33度就不行了，啥活都不能干了。这东北人就这么矫情啊。

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潮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什么30以下呀，还是20几以下，必须得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所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0: 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9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好呢最近或者说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啊，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啊，打这三部热线，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呢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呢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你人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咱东北这帮人说屋里一整进个蛇，山区的可能还稍稍好一点。你到咱们这头，那就天大的事儿了，房子不得拆了啊。”就别说虫子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我们说嘛，不能就是冬天气温不能低于22度，夏天外头不能高于29度、30度啊，对吧？然后那个湿度不行，不能潮，潮湿的话浑身起包，浑身起皮肤病啊。最后是啥小虫，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浩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制造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20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20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啊，就相当于主棍，没有主棍不会走道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值得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值得学习孩子，值得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样了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儿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啊。
1: 我是白山市的。
0: 啊，咱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嗯，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照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的鸟给叼回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养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那怎么他撵了撵来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我就表示我说我可以，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这个动物之间的事儿，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后来让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说我早晚非得整死你家猫。
0: 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又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去找他道歉，到他家，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母猫，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是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它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它习惯了，它就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能捐住，你先给它放到那个，你先把它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它开门，就在家里。尤其母猫它是画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画地盘的玩意儿，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这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
1: 是，
0: 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他要给你猫打死了，他肯定他也是犯错误。你就跟他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我家猫给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他不要，就不要钱
0: 啊，
1: 非整死你猫不可。
0: 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对你那个猫，你给他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他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他让他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他喵喵叫唤，没事儿。住一段时间他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风头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流浪猫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鹩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

0: 你非得是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6个月左右啊给他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给他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哎呀，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咱们的团购了啊。咱们团购呢有这个第一个啊，给大伙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推的就是这个歌会的事儿啊，李宇春来啊，推这个李宇春和潘玮柏还有胡海泉他们这个歌会啊，7月11号现在上大麦上，上这个猫眼上，上抖音上还能买到，还能买到，抓紧时间啊！而且呢，设了多个那个票的这个票价空间啊，就是大伙儿要想选自己喜欢的位置，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啊。那么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啊。这个以歌赴青春呢，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他是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东北虎峰岭的黑风断树雪蜜的事儿啊。这个马上三伏天了，天气也是够热的，不光太阳晒的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呢干得紧紧绷绷的啊，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更是干得发紧。好多朋友啊一直问咱们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啊，这是很多人都惦记这口啊。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一天，清爽一天呐。这个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啊，蜂蜜甜甜的，喝起来呢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而且呢，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呢也大。这个天然蜂蜜里呢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风断树雪蜜返场团购啊，夏天喝它呢正合适。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风断树雪蜜啊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呢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实惠价，到手呢六瓶足足六斤，只要158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可足了。咱们呢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头呢没掺过半滴水，没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糊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啊，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六瓶能喝挺长时间的啊，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特别划算。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可以趁着这会儿呢看一看，不要不过要注意啊，这个蜂蜜啊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啊听众啊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呢库存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提醒大家啊，虎峰岭的黑风雪蜜回来上架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打这个电话啊。好的，那个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啊，回复蜂蜜俩字可以直接下单啊。好，再来看一下啊，有失眠多梦啊，这个醒得早睡醒了睡不着，白天没精神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给吉林听友带来一条重磅的优惠。现在呢买睡眠宝啊，这个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心睡眠能量枕啊。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啊。其实失眠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大脑里头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啊，长期失眠焦虑抑郁还会引发心脑大病，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咱们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啊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装原瓶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 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呢，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超值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补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俩月，算下来呢，每天要2块多钱啊。那么欢迎大家，这个。记住啊，睡眠宝的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好了啊，接下来再看这个华夏先宝啊，华夏先宝呢，这个接下来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注重这个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相信您呀、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呢，咱们都是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就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说19块9能买多少，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呢也全部给你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先宝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呢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觉得委屈了，觉得心理压力大了，觉得心情不好了，觉得这个整个崩溃了等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走到情绪的最低端了那么还要去做很多事情的话，一直负重前行的话，其实您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通过交流的方式唠唠嗑吧，有的时候可能大声大点，有可能声小点，不一样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因为交流本身其实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一些不良的情绪卸下去，卸下去之后呢，或者说暂作缓解，这都是很正确的做法啊。所以说呢，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我刚刚为大家说的0431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穷。他只不过为了换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赞，他有什么错呀？我只知道现实中没人愿意给我说这些，而他一个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啊，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赠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21年了，是不是？21年了啊！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啊。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是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哎，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讷呀啊。

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这个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该说说该唠唠，但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都在为大家开通啊。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你说该怎么缓解？为啥要缓解？他耽误你啥事儿了吗？要耽误啥事儿的话你缓解一下行，不耽误事儿那你闲着没事看手机不很正常吗？你听谁说的？说的手机看怪，看时间长了就痴呆了。有依赖很正常，那我还依赖喘气儿呢，那我还能不喘吗？对吧？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玩意儿吧？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在那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儿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离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啊？对吧，耽误正事儿不行啊，耽误正事就不行，不耽误正事都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离得近点儿。

0: 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柜、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厅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啊。就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什么时代？手机它就是让你看的嘛，就是让你就是能够就是和自己的世界，你这肯定就是人的手机肯定不是和世界连接的啊、哦、你是和你的茧房连接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儿不干完就赶这块看手机，那奶骂是正常的。好，哎呀，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发小的，就算发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正常。就是吧，
0: 就是他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发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也得叫嫂子吗？啊、嗯，
1: 对对，
0: 嗯，就是跟他发小的媳妇儿。
1: 啊
0: 啊。
1: 啥情况呢？就是两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单业务，给他做贷款。
0: 嗯，
1: 完，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不好看的，就是。
0: 嗯。
1: 完了，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贷款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
0: 嗯。
1: 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嫂子就跟他逗话。就是闹笑话，就是逗话。
0: 啊，
1: 完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
0: 啊，
1: 完然后吧，完我话言话语，我就说，我说的他就是逗话。完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干啥？这与我嫂子呀、
0: 嗯，
1: 你知道你啥关系呀？就是他哥的爸，他大爷呗，属于。
0: 啊，
1: 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
0: 啊。
1: 那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人见一回斗一回，见一回闹，我还总让他跟前凑合。
0: 嗯，
1: 就总哎哎，他坐那边他就坐这边，他到那边他跟那边，我这是斗话。
0: 嗯，
1: 完了他给他哥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
0: 嗯，
1: 这女就说啊，过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你找不着我。
0: 嗯
1: 啊，完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哎，我找你干啥呀？啊！
0: 嗯、
1: 你不找我呀？啊！
0: 嗯、
1: 用找我了？啊！完了，还说啥？
0: 这还是锦州人呢？
1: 对。
0: 啊，听着是锦州口音吗？
1: 啊！完就说这话、
0: 啊，
1: 完那天又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今儿个我挣钱，
0: 啊、
1: 我也想待着，没人养我呀、
0: 啊，
1: 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0: 啊。那你咋是、
1: 啊、
0: 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1: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0: 啊，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1: 对。
0: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1: 删不了。
0: 啊，那是
1: 他
0: 不会删。
1: 他没成想我们听这个，他没成想我们听到这个。
0: 啊，完了呢。
1: 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
0: 啊。
1: 就是完了，就是我就找他一个朋友，完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不能说人家有事儿、
0: 啊。说是那回事儿呢，嗯。
1: 完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家跟我今儿唧唧歪歪，今儿呲的我。
0: 啊、
1: 哦。
0: 那他凭啥呲的你呢？
1: 不知道，就唧唧歪歪的。
0: 啊、嗯。
1: 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跟你哥呀，待、嗯、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
0: 嗯，
1: 我说你说说，你跟他待两天，分散分散他注意力。

0: 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招人两口子哥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
1: 啊。
0: 他就一个心眼儿，完了吧，他被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就好了
1: 啊，
0: 就转变，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啊，
1: 那好了还不行啊？
0: 我一招了我哥，我嫂子就跟着
1: 啊。
0: 吓唬他了，那意思就不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1: 就少联系呗。啊，
0: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了之后，
1: 那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儿，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这嫂子有没有破鞋呗？
0: 我想知道我
1: 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闷闷出的，成天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啊，你这老娘们儿，我跟你说，你闷不出的老烦人了。
0: 啊，
1: 你这要是找一个活两毛皮，那老爷们天天得揍你。
0: 那他为啥那紧张呢？
1: 他紧张啥呀？他紧张，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着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啊。
0: 对，他嫂子抽烟。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逗他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揍嘴啊？谁闲呢？
0: 啊、
1: 对吧、
0: 啊？
1: 那明显他没逮手啊，没逮手。要逮手了，俩人那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吧？
0: 他嫂子不那么接你，
1: 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是不好玩，他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啊。这知道吗、
0: 啊、
1: 你别闷闷出的一直都寻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上的事儿多了。
0: 他一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1: 人家你看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糊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
0: 啊、
1: 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糊了娘们你说是啊。
0: 那你骂我一顿，给我骂心里，我现在都要做病了。
1: 对，我不说嘛，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啊！那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啊！
0: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1: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没啥能耐呢啊！
0: 你家老爷们儿
1: 啊那可不说的就是呢，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0: 有女人缘。
1: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啊，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啊
0: 啊。
1: 哎
0: 行
1: 了，你别干这块儿，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挺好好的、
0: 啊、
1: 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他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听着没有？
0: 就是态度转变了。
1: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五十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啊，听着没有啊？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这说话也说那什么，啊，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啊啊？
0: 好，再见
1: 啊，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好嘞，哎哎，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沟帮北镇的那种。

好的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 400-609-2166。 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 400-609-2166 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六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609-2166 400-609-2166。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 400-609-2

0: 1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咱们说这个广告的事啊，第一个是歌会这个音乐会的事儿啊，就是那个演唱会啊，叫演唱会啊，就我说都没说明白啊，就是7月11号李宇春啊、潘玮柏、霍海泉啊一起都来到咱们这个吉林长春的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呢开票啊，现在正在开票，可以到大麦啊、抖音啊、猫眼上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春时光音乐会啊，这个呢就能直接抢票啊，就是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李宇春出道已经21年了啊，上哪说理去，他都出道21年了，哎呦我的天。但是这二来年好像是到

咱们长春来单独来长春演出的不太多啊，来过长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宇春是来过的，但是他是在很多很多人当中的一个啊，作为一个嘉宾好像来过，正经的演唱会好像没太参加过，好像有一次是那个就是移动办那个咪咕，哪年了？十年前吧，咪咕音乐会好像他来了。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是正经的，就是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这是第一次，二十来年第一次啊。所以说呢，想要这个看看李宇春的原来的老玉米们啊，玉米们啊，这个可以订票去了啊，可以订票，而且现在这个票啊设计挺好的啊，原来订的票座还都往前给挪了挪，这个票呢也多分了好几档啊，多分了好几档，所以说现在可以到大麦、到猫眼、到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了啊。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贴这事儿啊，这不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嘛，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闷腾了啊，这个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三伏养生，这个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千百年的一个门道。中医讲究啊，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啊，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啊，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呢，慢慢传到了民间。咱们大伙儿啊，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呐、凉菜呀，这些你慢慢的寒湿不就在身体里了吗？日子久了，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啊，对不对？现在呢，就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等到伏天再来买，它不就是价不如现在好了吗？现在价好啊，提前囤好了，到时候呢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叔叔阿姨啊，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啊，这个没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在家呢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的话腰酸腿疼就僵硬啊。这个有的时候出去溜达呀，陪着孩子出去散散步，逛逛公园，溜一溜啊，没走几步腰酸腿胀，抬不起腿来啊，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发凉，浑身不自在。所以说这个呢是就赶紧用咱们三伏贴，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这个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三伏天。这个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遇阴天就酸胀，这个毛病就能缓解很多呀。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痛啊，日常活动身子也轻快，干家务照看晚辈都省心省力啊。平时一盒29.9块，现在囤9盒套装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1贴4毛。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了。现在囤呢能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好的护眼好物啊，很划算。前3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块不舒服就贴哪儿啊！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或者说呢，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会用微信购物的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三伏啊，回复三伏就能够直接下单购物了啊。说完这三伏贴啊，三伏贴也就这两天了啊，要买的话抓紧吧啊。这个再说一下这个华夏仙宝啊，因为前面给大伙就是经常介绍着便秘了，给听众就是推荐这个19.9块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这个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你就得抓紧机会了啊，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呢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呢觉都睡不好啊，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啊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渐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会问说19.9块能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让您

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呢就结束了啊！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好的，那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大伙儿都知道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啊，这个腿部呢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是很苦恼的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改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收196块钱。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是活动日期，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 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呢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还是和大家介绍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啊正在开着呢啊。如果说啊您已经很长时间了，觉得有件事特别委屈，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另外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咱们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因为咱们今天小红心比较少，到现在还没到三万啊，到现在还没到三万，咱们点到三万以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大伙看一下这个咱们快手上啊，咱快手上不要申请连麦啊，有朋友想连麦的啊，不要就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可以打我们广播，因为咱是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啊，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11。

啊，对啊，还忘说了刚才啊，就是那个所有的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咱们就是手机右上角啊，右上角有这个三个这个守护人啊，就是这个榜一、榜二、榜三所谓的啊，榜一呢是王树亚律师啊，他是一个职业律师啊，是我们吉林省还挺老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这个您如果是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无论是自己家过日子法律活动，哪怕你是做买卖的，你是办公司的，你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咱们快手上私信现在榜一的王树亚律师啊，私信现在榜一的王树亚律师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榜二是格林老师啊，榜二是咱们的格林老师啊，您可以找到格林老师，就是心理专家啊，是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啊，您可以呢这个在榜二，您可以点他的头像，然后私信他啊，把您要问的话可以直接私信用文字留给他就可以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格林老师可以在线回答您的问题啊，在线回答，这是公益的啊，都是只要是在快手上回答您的问题都是公益的啊。至于说您到人律师事务所，就是您到人心理那个研究所去了，那是另一回事了啊。榜三呢就是咱们的铁杆小米啊，就是您可以这个在他的号里面了解到我们最新发布的视频啊，我们最新发布的视频可以找到铁杆小米啊，这个给铁杆小米呢榜三加一下关注啊，加一下关注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正好那个现在啊，现在咱们这个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天啊，就是有想那个有这个那什么，有这个给咱们想要那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就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直接去发信息啊，我在用这个文字啊，用文字，不要发这个视频呢，也不要发这个图片呢。啊，都不要发语音啥，我都看不着啊，也听不着，就是用文字，用文字三四百字发上来就可以啊。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的墨宝啊，至于道啊，说不是显摆啊。哎，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啊，有机会我们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

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事儿，描大字儿嘛，是不是？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临摹，临摹嘛，临就是啥呢？把这字儿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啊，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得自己磨的。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拧八正的，所以说特别的受打击啊！临完了之后。

但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儿。这个大伙想明白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儿。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他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这一套，每一个字儿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啊，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哎，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啊，磨多少个字，就是描多少个字，临多少个字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了啊。

啊，说到这个，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这个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啊，字儿写的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的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效的什么呢，就是研墨，你就是知道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的研墨吗？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啊，这字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儿在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三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三大缸水了，练出到最后还只有那一个点儿像他爹。完，其实那个点儿还就是他爹给点上去的啊。

大伙儿可能都知道那个这个王羲之啊，是这个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啊，这个呵呵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

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来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就是王羲之他家那一脉，好像是啊，我不敢保证了，但是肯定王羲之家绝对的大门阀啊。

好嘞啊，这个咱们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热线电话也就不能为大家再接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明天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啊，我看看啊，最喜欢吃面条说王蟹。王蟹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0: 后来后出的这些就不知道姓啥了，后些能形成家族的应该就他四大家族是吧，我记得还有两家似的，谁家来着，好的，那个实在想不起来就不想了。那个咱们那个观众朋友，如果说您能想起来，你还可以继续在快手的公屏上给我提醒啊，给我提醒啊。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都会变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0: 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很长时间以来让您都感觉到自己心里头特别委屈、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无论如何过不去等等这种感觉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咱们就开始来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收听啊，是记住了啊，咱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呢，收听在长春市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是 FM91.6， 用这个 FM91.6 调进来就可以听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啊，这是调频。当然了，在吉林省的，因为咱们是省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的那个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就不是 FM91.6 了，都有属于自己本城市的调频。但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呢，所有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发射机不同而已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就是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收音机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还爱听收音机，这个时候怎么听呢？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行。我们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链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蜻蜓 FM 啊，您上去之后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一天是24小时直播的啊，24小时直播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如果说想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那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你能看到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您上去之后，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到蜻蜓上搜到小声长谈这个专辑之后，您点开它，就比方说2025年12月5号的啊，2024年7月6号的，这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啊听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就是随便点开一期，然后从头到尾的听都能啊。这个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这个咱们节目的参与呢，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公。

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不要超过400字啊，不要超过400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不要留语音啊，不要留语音，因为这个咱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呢，就是打不开这个语音啊，也而且呢，你发来的图片也打不开，就是显卡和声卡都是受限制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就是用文字留言啊，您发上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就是比打电话可能还要快啊。当然了，如果是涉及到情感上的事啊，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呢，比较复杂的，还是要打电话，还是要打电话。打电话的话呢，就是能够说清楚啊，因为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忽然想问哪个问题，直接就问了，咱们直接一确认啊就可以了啊。要不然的话，在文字上你表达完了，你觉得你这个文字当时是这个感觉，但是等别人在读你这个文字的时候，再还原你写文字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就还原错了。啊，可能还原成 30% 到 40% 都算不错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小事，或者说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表达一下态度的，这样的呢，咱就用这个文字的方式，或者说我确实我这个语言表达有问题，有一些朋友你看说那我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当天喝酒了，那打电话我您接肯定不能接，但是你喝酒之后你认为你没啥问题，你编成文字那就可以发上来。或者有的朋友说一打电话我就嘚瑟啊，说话说不全，整句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我就能够这个哎说的一条两条三条的，还说的挺细致的，哎，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啊。所以说呢，能打电话的啊，就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儿，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那么不能打电话的，就是确实有一些原因控制的，打不了电话的，那你就发信息啊，发信息。记住，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咱们就可以交流啊。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因为是广播的节目，一直以来就只能听声看不着人的。但是呢，随着网络发展，从2016年左右开始啊，就是逐渐就能看着了。最大的还是2018年、2019年以后啊，2019年以后，这个尤其是在2022年以后这几年。啊，基本上就是广播这头开直播的就非常多了啊，我们这也有啊，就是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在快手上的快手号的名字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给我们加关注啊，就是来到直播间就加关注，帮着点小红心啥的啊，加上关注，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啊，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不是看到留言了啊。好的，我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假如说遇到了什么很委屈的事情，很长时间一直无法释怀的事情，比较闹心，比较难受，或者说呢比较迷茫啊，是什么迷茫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定不下来到底怎么想了啊，到底怎么做了，就是这么做好像也行，那么做好像也行，但到底咋做呢对我最有利呢啊，就想不明白了。其实这种纠结啊，这种纠结或者这种迷茫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说呢，您现在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我再次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但是呢没有接进来，可能是有一些热线的问题啊，就是热线编辑没有往进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是别的事儿啊，是别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空着的。哎，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怪有意思的啊，鲅鱼圈的一个朋友啊，问我说：“小哥呀，你要不直播的时候，我留言能看着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直播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不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之后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呢，尽量的都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啊，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你留的言，如果说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少啊，就能看到；如果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就冲没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就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这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

0: 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但是估计不到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哦，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

0: 的，工作三年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1: 嗯，
0: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1: 嗯，
0: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1: 嗯，
0: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
0: 我
1: 爸，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是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呢，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0: 啊，对，
1: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0: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1: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0: 行，我知道了，中心了。
1: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0: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1: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0: 对，
1: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0: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1: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0: 啊
1: 啊，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家伙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0: 对，行，
1: 好了，
0: 未来中心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中心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0: 好嘞，
1: 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

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

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那不没正事儿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好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两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三四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士，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他就接进来了啊，别让他久等了，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
0: 嗯，
1: 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嗯，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
0: 嗯，
1: 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
0: 嗯，
1: 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的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呢。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是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嗯，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噼里扑隆回来了，回来了那就是行。

0: 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的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
1: 是，
0: 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
0: 嗯，
1: 钟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啊。

0: 不能不干。
1: 行，嗯，谢谢钟晓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哎、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哎哎，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罪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啊，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

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隐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就看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嘛，此时此刻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随时的啊，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啊，记住啊，我们现在交流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啊。哎，这位朋友叫 Orange 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中小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

那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

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有我数数，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 ,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还是现在和大家交流的呢是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发上来我现在就能够看见啊，您现在发上我就能看见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哎，对，刚才稍等一下，有个新来的。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我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的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

0: 说你想买它，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买它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整不好在这能看着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呀、或者说工作交友方面的事情，一直心理压力挺大的，过意不去啊，就是无论如何都过意不去，成天总想这事儿，想这事儿还想不明白，闹心巴拉的啊，时间长了给自己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啊，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电话唠唠嗑呗，说说咱们先调整一下心情，把心情调整好了之后，咱们再处理这个事儿，有可能想法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呢，有可能就有变化了呢，您说呢？所以说呢，这个别憋着，因为有一些情绪啊，因为很多病，我们的很多病都是情绪来的啊，都是情绪来的，常年的压抑就会憋屈出病来，而且还净闹子出一些不好的病来，所以说犯不上啊，犯不上。咱们说一说，唠一唠，让心情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另外呢，直播间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我有点事儿哈、求求你帮我怎么整？我现在啊，
0: 说说吧，
1: 我
0: 啊，说说吧、
1: 就是那个邻居吧，邻居那个就是我是挨着那个楼梯，完了他是中门，就是过去那个老小区啊，他都盖的吧，门挨门那样式的。哎，完了吧，他老撞我这门，你说那个铁门吧，他不隔音，完了他就是镜面撞的，我就说他镜面撞的，完了后儿吧，我就跟他，撞我就心跳啊，就是半夜他回来就是这样事儿的，年轻人嘛，他两个人搁这，两个女生搁这住，完了后儿
0: 吧，他是租的房子，
1: 对。那个房东吧，我们都沟通挺好的，因为我这人吧，就是跟人讲理，不愿意打仗，尽量别激化矛盾啊。我就总跟他沟通，完了这次吧，就是不行了，就是那个跟那个房东啊，我就跟他沟通，完了他就说啥呢？啊，你别老找我，你找他呗。实在不行你就挂那个110呗，完了这或者找谁呗，你就跟他干呗，你跟你找我干啥？我说你不是房东吗？是不是？咱们尽量吧，就是和平解决。我说因为啥这么20多年啊？你说你家就这样事儿的，完了吧？我说我也没找你，是不是？就是上户吧哈，也是，凡是。一租吧，租也就是住一年多，完了就走了，就这样事儿的。你说过，就现在吧，让都给我气的哈，就是这账户。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因为这个不可能天天故意撞你的门，他就是设计不合理。
1: 是，完我
0: 无论是谁租房子。谁也没事儿，没事儿，你一个老太太在家，一听你说话，岁数也不小了，没事撞你门干啥？撞你门不给开支，对吧？
1: 完我跟他说了，我就跟他沟通了，因为我受不了了。
0: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是设计的问题，那么就在设计上想办法。这个听明白没有？你去找一个明白人来，安一个相应的限位器。这个限位器呢，既不影响你家开门，又能。挡住他家的门，撞上你家的门，这个听懂没有？
1: 什么器？
0: 限位器叫。
1: 限位器。
0: 对，你在这个吧，因为得根据你那个门，你两家门的情况，然后设定，就像个门碰似的，但是放门碰的，他那不碰上你，你家门不也开不开了吗？得涉及到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既不影响你家开门，但是他家开门呢，又得想办法让他撞不着你家门。就他家开门，
1: 那个两家门还得都开开，是不是？
0: 对，两家门还都能开开，但他家门开完了之后吧。

0: 啊，就是开到最大前儿，不是先撞到你家门，先撞到那限位器上。
1: 啊，就那意思就是没撞到我们，撞到那个了。
0: 对，先磕到
1: 限
0: 位器上，他那头人家门还能开开，
1: 啊、
0: 但开不了那么大了就。
1: 嗯，
0: 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
0: 然后你叫房东，你研究明白咋安之后，你让房东来给安，这个东西还不能你安。你求房东，你说你来吧，你这个安上之后，咱俩以后没毛病了。你来安，因为我安不合法，你安是合法的，对吧？
1: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吧，
0: 你不要说，再不要再说什么他们家是不是人，他家就是我告诉你，没人说没事开门就想撞你家门，没有。这一定没有，都是不是故意的。他本身来说就是楼房设计的问题。
1: 是我刚开始我说了，我说也不怨你，完了也不怨房东，是不是？
0: 嗯、
1: 谁也不愿意撞。完了呢，我就跟他沟通完了吧。完了那俩小丫头吧，她不吱声。
0: 嗯。
1: 完了吧，后边还那么磕。后边我想个招，咋回事呢？哈。
0: 嗯。
1: 我就把我那个门。就是整成那个就像那个海绵似的，
0: 那不也撞咕咚一声吗？你多大？你拿皮子也没用。
1: 完拿那个吧，就粘上了。哎，他一看我粘上吧，他就不贴了，因为啥？他吓不着我。完，他就不贴了。
0: 哎呀妈呀，没谁那么坏呀！哎呦我天，你这老太太那么邪性呢？
1: 不是，
0: 你这在分眼、哎，你可别给我曲解这些事儿，我不乐听。就是你这样，就是你不要用恶意去说别人去啊！
1: 我没有，
0: 就是我跟你说，很有可能最大的恶意在你这儿。你别说人家，就说人家谁租房子，谁没事钻你们干啥？就这个事儿，就有可能是啥呢？就是说声音小了，你听不着了，有可能是也能撞上，但你听不着了。你一天天别成天盯这个门了啊、哦！我刚才跟你说的是正经的，你赶紧找一个明白的师傅。啊，儿女来也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说安一个限位器啊，听明白没有？
1: 啊，限位器
0: 啊。对，叫限位器，让他那个门能开到最大的时候也撞不着你，而且不影响你开门。这样的话呢，安好了拿过，不管是在上边安，还是在下边安，还是在侧面安都行，有各种各样的这设计方法，人家有工人师傅就会啊。那么接着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你别再说人小姑娘故意的咋咋地的，没谁故意的啊。
1: 完了吧，
0: 行，别完了，我不听你说了，可拉倒吧。那你还能给人撵走是咋的？你撵走换了俩大小伙子，那个更完蛋。你就俩姑娘在这住着，你就消停了得了啊，还挑人啥理呀、啊？人现在不撞你门了吗？不撞你门，你挑人啥理？
1: 不是他不撞吧？哈，就是再换一家还是那样，就是咋的呢？郑强老师，我问
0: 你，那你还能不让人往外租房子？你在这住，别人家还能不行住人了？
1: 我不管他，我希望他租，因为啥呢？他对门吧没有人，完了吧，我自己吧挺房，我还挺不了，我还害怕。
0: 那就别那么多说的。
1: 嗯，那个
0: 自己不行还说的那么多，
1: 不是、
0: 我真没法说了啊。
1: 嗯，谢谢
0: 啊。
1: 嗯、
0: 哎，好嘞，哎。喂，你好，这位女士啊，
2: 是我吗？
0: 哎呀，是您呢，是您呢。您好，洪女士是吧？洪女士接进来了啊。
2: 对，我没听见叫我说五号线。
0: 啊，好的，说说吧。
2: 孙老师，我最近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跟你完全的表达，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明白，就是想跟你唠唠嗑。
0: 嗯，说说吧啊。
2: 我结婚14年，
0: 嗯，
2: 然后有个孩子13岁，
0: 嗯，
2: 然后我这些年一直过的吧，就是怎么说呢，挺。经济条件挺不好的，最近2年就是有一个店，店的生意还挺好的，然后还能缓过来一些。
0: 嗯，
2: 我觉得我只是经济状况不太好，其他都挺好的时候。
0: 嗯，
2: 我现在发现，我老公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啊出轨出过轨。
0: 嗯，2020年这过去5年了。
2: 嗯，
0: 那这五年他一直保持这出轨状态吗？
2: 没有。之后就是没有任何转账记录，按他说的也是，就是那个时候，在2020年，下半年之后就一点点陆续就断了。
0: 嗯。
2: 然后最后一笔给他转账是在2021年的1月13号，这笔转账之后再从任何银行什么记录啊查不到了，就是他按他说的也是。
0: 我听你说这好像不像出轨，这像不正当男女关系啊。
2: 嗯。 嗯，我也整不明白，反正咋
0: 瞅着像是那种那个上不良场所的那种感觉似的呢啊。
2: 那不是，嗯，
0: 是啊，
2: 他们嗯有暧昧的聊天对象，
0: 嗯，
2: 然后他最后一笔转账，在这之前按他说的应该就是不咋聊了，但是他这一笔转账是为了安抚他，就是不让他把他想断了，但是不想让他把事情闹大，
0: 嗯嗯，
2: 所以说给他转一笔就是大额的
0: 分手费啊，
2: 1000一次。
0: 啊，
2: 没大，
0: 那也没多少钱，
2: 一共反正转了5201/1，一共是5000多块钱吧，
0: 嗯，
2: 就一年多，
0: 嗯
2: 嗯
0: 嗯。
2: 然后我在查他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发现银行流水有点大，
0: 嗯，
2: 然后我就看，嗯，信用卡，很多张信用卡欠很多钱，
0: 哦，他还刷信用卡还啊，
2: 嗯，一共是这个信用卡跟这个女的没有关系，
0: 嗯，
2: 就是一共是是将近18万块钱吧，
0: 嗯。不算少了，
2: 电诈
0: 不算少了啊，嗯，
2: 这电诈最严重的那两年，
0: 嗯，
2: 在网上那个赌博不输的，
0: 嗯，
2: 然后一直从那时候倒卡倒到现在，
0: 嗯，
2: 就是一直瞒着，
0: 嗯，
2: 所以说他按我的想法来说，他这些年压力也挺大的，顶着这些个东西。
0: 那他出那个事儿也不咋地呀，他活该呀，他大他也活该，这个没有必要同情的，咱就说事儿就行。
2: 所以说我现在就挺难受的，有的时候我也想。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你别过了吧。
0: 嗯，
2: 但是我一想起来，委屈，
0: 特别委屈，自己这家伙
2: 我很痛苦
0: 啊！自己在这块手蹬脚刨的挣钱啊，就累的要死要活，上炕扯老毛尾巴的，完他在那头嘚瑟的往出花钱，他那个该那基金还没还上去现在啊？
2: 嗯，我给他还上了，我说跟你过一回，不能让你下半生继续顶着那种身心都有压力的状态，我让你轻松的活着。
0: 哎呀，那你还挺大度的。那你给他还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我没有啥大不大度的，周洋老师，就是我觉得，
0: 就是那咱们也不就算不大度，咱们目的是啥？你得告诉我，你给他还钱的目的就是说的以后少花点利息是吧？
2: 目的是想让他就是跟他过一回嘛，让他轻松一点活着嘛。因为我觉得他压力也挺大的，就是
0: 那
2: 就是我也对得起他，我也对得起这段婚姻。
0: 那关键是现在你压力大了，他咋不行让你轻松点活着呢？
2: 嗯，
0: 啊，
2: 做啥的态度也诚恳，但是也是就是抵挡不了我心里的痛苦。
0: 那你现在，那你说明你做这个事儿没有达到目的啊？
2: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你不轻松啊，所以说你这属于破车揽债了，自己没那个本事，硬装大尾巴狼是吧？
2: 嗯，
0: 你应该还完之后他也轻松，你也轻松才对啊。结果你不轻松了。你现在一天天的已经活不起了都这种状态，所以说那你是不是做这事是不是就做错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样啊，这个吧就是这样啊，你听我说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他太多，不用考虑他太多，你怎么好怎么做，孩子怎么好怎么做，他好不好不重要，这个能想明白吗？
2: 能。
0: 小米说任劳任怨的人啊不怕挨累，但是受不了背叛呢，对吧？
2: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想法是好的，但你的做法是错的，但是咱不能永远都做错事了是吧？你现在你给他还那个机会，最起码来说你是想和他过，你要想和他过，你要这个德行，那你过不过就没意思了，你说呢？咱过跟谁过不得乐呵的，因为没有他咱自己过不也得乐呵的吗？是吧？生活本来已经很苦了啊。
2: 对呀，老师，我给他还这个钱的时候是当时是我只知道他跟他聊天比较暧昧，说聊过，但是我不知道他出过轨，然后也不知道他给他转过钱。
0: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聊天跟他过去那么多年我才给他还的。
0: 嗯，
2: 然后后来还完之后，我一点一点的看到这个账单的时候我才知道。
0: 嗯，
2: 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实际见过面的。
0: 哎呀，
2: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0: 那见过面完咋的了？你们家大衣柜叫他抬走了啊？他咋的了吧？我就问你，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受不了，你给人18万还了，对吧？这说明你还能受了。然后呢，人家那头你也没说要跟人离婚，完了回头了。
2: 我已经提交申请了，现在属于是冷静时期。
0: 那冷静时期你想那么多干啥呀？
2: 分开住了。
0: 你分开住了，那分开住你给他还18万干啥呀？
2: 你当时不知道吗？不知道他这件事吗？
0: 那你现在知道了，这钱都搭进去了，这18万白花了吗？
2: 嗯，白花就白花。 人总得为自己的无知付出点什么东西吧。太信任他了。
0: 嗯，就是还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死老爷们拿钱装大白蒜呢，是吧？

0: 不知道，对，知道。
1: 那你现在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确定了就是要离婚了，这钱你能要回来点不？
0: 嗯，要不回来。
1: 啊，他也没说有个老爷们样说的，咱俩离婚了，我把钱都给你啊，还你。
0: 他净身出户，
1: 不能写，不能还的话，也给打个欠条啥的。净身出户算啥道理啊？净身出户那玩意儿，那跟该钱不一样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那个你这块呢，就是现在如果说已经决定离婚了，你现在到底定不定下离婚？人家是不是也要跟你离婚呢？先别说你是不是跟人家离婚。
0: 嗯，他没有。
1: 他没有。
0: 嗯，
1: 现在就是说的，他想。
0: 如果我现在态度比较强硬，然后
1: 你现在就坚决想离婚
0: 了
1: 啊，连已经撵走了、
0: 嗯。
1: 那孩子呢？孩子自己带着呢。
0: 孩子在我这儿，他说他带不了
1: 啊，
0: 让我带着呢。抚养费高一点，或者啥高的都无所谓。
1: 嗯，对，他给抚养费啊。
0: 对。
1: 那行，那现在琢磨不是琢磨他是不是也那事儿，因为你已经定下离婚了，离婚了不就是要断绝这些方面的想法吗？你再想就亏了，
0: 嗯、
1: 你再想一点你都亏本。然后你现在还使劲想啊，想着自己要活不起那样的话，那说明你就亏大了都。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我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孩子怎么管，是吧？然后我现在能不能再找对象？
0: 嗯、
1: 最起码来说，我估计一两年也够呛啊。你这心理素质够呛。那个，因为你是个好人，好人就难找，不要不好就好找点。那个，你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你主要精力应该想的就是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而不是说他是人不是人，他是人不是人，你通过离婚这种方式已经做出一个结论了，对吧？
0: 嗯，
1: 你再想别的你就亏了、嗯、就是你再往里搭就是沉默了，沉默成本就打水漂都没用了，是吧？你记住、
0: 嗯、
1: 再想他是人不是人，再想他对不对，再想他好不好，都是对自己的这种亏本。
0: 嗯，但是我发现现在，
1: 嗯，
0: 如果这个事要发生在我30岁之前，
1: 嗯，
0: 我会很决绝。
1: 白扯，你20岁之前你也不行，你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就是你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能力，给自己找个借口。
0: 太凶了，
1: 也不是，都这样，厉害的还不如你呢。有那在外边说打就唠的，那一离婚前离的大鼻涕多了长，还不赶紧呢啊？
0: 嗯，
1: 这因为啥呢？这玩意儿毕竟过这么多年了，而且自己因为你是个特别实惠的人，人还非常好，非常善良，所以你接受不了这种欺骗啊。如果说你们两口子都是那种蔫嘎咕咚坏的啊，从结婚开始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你就不这么受伤，对不对？
0: 骗子太惨，
1: 也不惨，你这才这么大点儿，现在干啥都赶趟，没啥惨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么讲，人家也不能说骗你，他确实犯过错误。但你要不离婚，人也不是不跟你过呀，人家没说要找那女的过去，对吧？
0: 但是我跟他过，我也想过给他机会，给家机会。
1: 嗯，
0: 但是他、嗯，我觉得他现在的悔改是不是就因为财产要没了，然后被我发现了就一时的呢？
1: 那肯定不是，不涉及到悔改，就是说你们俩这日子还能过。
0: 他平常在就是任何人，包括。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客户，就是没有一个想到，包括我都没有想到，
1: 嗯，
0: 他是这样的人、嗯，他能做出这样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
1: 嗯、
0: 包括我的对他的认知都坍塌了，
1: 嗯，所以
0: 这都崩塌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真心悔改，我俩还就是他现在天天晚上也是给我长篇大论的发，然后哭啊或者咋就不小了，认错态度就是，
1: 嗯，
0: 已经就是卑微到一定程度了，但是我觉得
1: 没用，那都没用，你就看你自己。他说啥没有跟你没有关系、
0: 嗯、
1: 他现在你既然已经决定离婚了，就他说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选择你要记住是你自己的选择，知道吧？
0: 就是我要么我就是离婚，要么不离婚，我就是彻底不提这件事，忘掉这件事，让自己
1: 忘是忘不了，但是得记住别嘴贱，就不提了，就没这事了，该过得过了，忘肯定忘个屁，忘那这事儿能忘了吗？一辈子你到死那天都不带忘的，只能说啥呢、
0: 嗯、
1: 就是他不再影响你生活了，现在是极其影响你生活而已啊。
0: 嗯，
1: 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他说啥都没用，你的选择一定要记住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无论是我跟你离婚，还是我以后继续跟你过，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0: 嗯
1: 嗯，好了啊。
0: 好，
1: 嗯，好了，再见了。然后那个没事了，多听听咱们节目啊，多听听咱们节目，这个多看看咱们直播啥的，这个是有用的，
0: 嗯、
1: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这状态属于那个心理崩溃期，你正经且得一段时间能过去呢啊。好了啊，
0: 嗯
1: 嗯，要给自己时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好了，
0: 好，
1: 嗯。3号线8581511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您好，等一下。

0: 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还是感情问题。
1: 嗯，感情怎么了？
0: 我就是也不算二婚，就是我是离异的，然后我现在处了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呢，就是他的，现在也得说是人家的媳妇，就是跟他人家分居分三四年了，要离婚。然后我俩接触呢，接触了2年了。
1: 嗯。

0: 了两年了。
1: 我俩出现矛盾了。我俩出现矛盾了。我俩的矛盾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然后呢，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呢，反正他那个职业吧，他是个司机，就是吃饭可能也不是那么准时准点。我是每天就四点半下班，就是。我就每天下班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就是说我俩在一起，在家里做个饭呢，吃个饭啥的。就是，但是他每每都到这个时候，他就都做不到，要不然他就说，他要不然他下班之后吧，他就是打扑克，上麻将馆。然后我一说，我说那个咱俩整点啥，我刚说完。我说那个咱俩出去吃，我不饿。
0: 啊，就不陪你吃饭就是啊。
1: 对，每每他朋友叫他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得有最起码得有20天都。就是我叫完之后，他朋友再叫，他马上就跟人出去吃饭。就是永远都是我在自己吃饭，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日子了。我就挺反感的。完了，在头3-4天吧，4-5天吧，完然后就是我也跟我朋友吃饭，因为他认识我的朋友，我说我朋友来了，那个跟我们出去吃个饭吧。不去，我刚出来。在3点多的时候，我特意提前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你不去吧。就是肯定因为他每每都这样说，完我当时我心里就挺不舒服。完了，然后那个我就跟我朋友吃饭去了。完我朋友说，那你那个朋友没来？我说那个，他刚吃完不来。完了我们就吃完了吧，也吃挺晚的。我那天也喝了点酒。完了回家的路上呢，他就在我家附近，就是现在咱这地摊比较多嘛，他就砸地摊。他跟他朋友砸地摊，到那里说，那回家吧。完了他朋友就说，那个他酒还没喝完呢。然后我就端起他的酒杯，我就把他那半杯酒我就喝了，喝完他确实跟我回家。回家了确实我那天喝的也有点多，但是我就有情绪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他妈永远跟我吃饭都不饿，是不是？我说话
0: 不乐跟你吃饭呗啊。
1: 对。完了他说那你啥意思啊？完咱俩地的，我俩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起来了。完了吵起来，完了是我这嘴比较笨，完我就伸手我就打他了。打他，他也还手，他也打我，打完我完了，然后那个
0: 就是喝酒了，耍酒疯了，干起来了，就不用说那么多啊，就是那现在呢，
1: 完我一生气我就搬出来，搬出来吧，现在我俩吧在一个区里住嘛，能见着，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我现在我就想，郑老师，你说我就是这个人，你说我俩是不是就不适合在一起？
0: 就本来也不适合呀，就原来也不适合呀。就本来人家没离婚的，你跟人扯啥呀？你跟人扯完之后，你拿自己不值钱，咱就别说喝不喝酒、吃不吃饭的事，这都是小事儿，对吧？
1: 是，我也
0: 你不能说脑瓜子都没有，完成天担心头型咋做的事儿，你不扯呢吗？你这就这么个情况，你本身就不应该有这脑瓜子，完成天说这头型做的不好，完了因为这事纠结，你这就这么个毛病。所以说，本身来说，人家那头没结婚，人家跟你俩在外头吃饭，跟你俩在外头吃饭的话，叫前妻看着多不好，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吧，就是最基本的原则没整好，就已经没定好。没定好之后呢，在上边的细枝末节上挑问题的话，这你这人生不会太幸福的。这我这么说话不太好听，但是你往心里去吧。
1: 我能理解。
0: 就是你要掌握基本，咱这么讲，那玩意儿人家都没离婚呢，你跟人家属于当那啥，当那个小二加一，当小二加一之后，小米说，你说你一个临时的玩意儿，对吧？咱们这是临时的事儿。你哪轮着你跟人家指手画脚的？轮不着啊。你想多了。所以说你记住哥这句话吧，你脑瓜都没有，完成天担心头型做的不好，你这本身就担心错了啊。
1: 好。
0: 那行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拜拜啊。好嘞。好了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安达组合《故乡》专辑里的《万历》，演唱者是毕利格·巴特尔。《万历》是一首内蒙古科尔沁民歌。万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这首歌讲述了她美丽动人的故事。苏慕如是纳日苏向她爷爷学的一首民歌，讲述的是一个名字叫苏慕如的姑娘的恋爱故事，来表达恋人之间的思念之情，以及两个相爱的恋人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对方的场景。

母亲的演唱者是比利格巴特尔奇奇格玛，这首歌由两首长调歌曲组成，表达了母亲对远嫁他乡的女儿的教诲，以及儿女对母亲的思念。

分布来这首乐曲根据内蒙古东部地区安代舞曲改编而成。乐曲旋律悠扬，节奏鲜明，动感强烈，生动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载歌载舞喜庆佳节的欢乐场面。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半日拉茶是蒙古族传统的特殊演绎形式，以歌唱的方式进行问答，对歌来难倒对方。这种艺术形式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地区比较常见。

虎长调民歌《巴尔虎守夜人》，演唱者是齐齐格玛。之前一直很好奇这首巴尔虎长调的英文翻译为什么叫偷马的女孩，原来这首呼伦贝尔巴尔虎支脉长调民歌唱诵的是侠女呼图可图，骑术精湛，武艺高强，曾盗获33匹骏马救济贫苦游民的故事。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手，花哥呀，花哥。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

0: 我爸看看。
1: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启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0: 没事。
1: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0: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1: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0: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1: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0: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0: 那倒不全是。
1: 哦，
0: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0: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啊，
2: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呀，单局长，
2: 哎，
3: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0: 你好。
2: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0: 哎，
2: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0: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2: 齐曼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2: 再见，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0: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0: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0: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对对。
3: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0: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3: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好。
3: 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3: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3: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3: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条件不行，物流运输什么的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3: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3: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

0: 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1: 开会了
2: 啊！
1: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3: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4: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5: 就是
4: 啊，
3: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6: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呀？
3: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7: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8: 就是我们这个中心。
3: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6: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9: 就是，
3: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0: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3: 乡亲们，
10: 飞机的这花，
3: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0: 真的吗？
3: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0: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1: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2: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3: 谁敢种过？
4: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5: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帮人负责。
4: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2: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6: 就是
4: 啊，事情就这样了，
7: 没了。
4: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7: 在？
4: 绣花
3: 没来，
8: 怎么来啥？
4: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2: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4: 这是
0: 凑热闹。哎呀，
9: 乡亲们，乡亲们，哎，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哎，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1: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老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12: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
13: 妈，
12: 走啊！
13: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12: 滚！呀，
13: 我再也不回来了，
12: 滚得远远的。哎呀，
0: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 哎，是啊。
2: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2: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2: 这提不成。局长，走，我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
0: 哎，走。
2: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扶到这儿干啥呢？啊！
14: 我死不
2: 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14: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0: 甘大哥，给杨芋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14: 不行，土大的很，杨芋头灰啥？
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4: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2: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4: 是吉他。
2: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4: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2: 我干亲上你抓你呢？
14: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2: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

0: 咋成了我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伦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0: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0: 说啥也没。
2: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2: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发过日子吗？咱就是这准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
0: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变成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1: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

0: 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水越喝越甜，
2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7: 幸福的
2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水越喝越甜，
1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像消防英雄。

0: 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

0: 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门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儿，让你感觉到很委屈啊，很憋屈，或者说觉得心里压抑啊，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只要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的事儿，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呢，咱们都可以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暂时得到缓解，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得到放松啊，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咱们再详细的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从2008年7月10号就开始播了，到2026年的7月10号还有十多天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咱们这个节目的一直以来都是陪大家聊天唠嗑啊，这样的一个节目，是一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如果说您这个要听的话，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上来听，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收听频率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能调频的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调 FM91.6，就是小哥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长春用 FM91.6 来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转发器的那个频率不同啊，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啊，还有一个覆盖更广的，就是中波738千赫啊，就是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听不着，那你就收中波738千赫，用 AM 那档听，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留言啊，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直播啊。这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吉林省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怎么办？哎，您可以呢用手机上网来听咱们的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啊，给它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啊，就是我们整个频率的直播啊，各个时间段都有各个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呢就是这个这是收听啊，还有什么呢，就如果说想听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您就到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那个呢有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都是啊一直只要有最新的就给大家传上去的，按日期上传。你想听2018年的也行，听2020年的也行，都能够听到咱们节目啊。这是收听啊，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还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现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咱们随时呢就可以交流啊，随时的就可以交流啊。

0: 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呢叫中小啊，叫中小，在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中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啊，说吧、啊。
1: 没有主意了
0: 啊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就
0: 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7个月
0: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
1: 你这样
0: 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但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孕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你跟。

0: 你咱哥俩一个病，我也晕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1: 咋整？
0: 嗯，
1: 咋整啊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嗯，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嗯，就是、
0: 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气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的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上分析分析吧，还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别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继续拨打，继续收听，继续收看，也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

好嘞啊，咱直播间啊，再说一下，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七个亿啊。好的，欢迎大家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就是那个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五千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四千五六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人家。如果说她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帮忙来的就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小红心啊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能稍稍高一点啊，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你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辣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那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完全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了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快手上有朋友申请连麦啊，申请连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连不了麦。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如果是有什么闹心的事啊，难受的事啊，心情不好啊，心理压力大呀，委屈啊，憋屈啊等等，这些都打个电话唠唠，唠完之后咱们心里头松快点，出口气儿呗，就算松口气儿也算值得的，是吧。这个6月份这个高中考大学的考完了，我刚才说了，高中考大学的考完了啊，这个初中考高中的这也考完了，剩下就是这个没有中考和高考的这些小卡拉米们，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这些小卡拉米们开始期末考试了，都好好复习考个好成绩啊、哦、还有就是大学的这些大卡拉米们，大学的同学们啊，这半个月可能比较难过了啊，这个好好考啊，别挂科啊。对，整个小哥照片贴寝室门上，我说信小哥不挂科啊。开玩笑啊，那挂完了你也得学习啊、哦、而且挂完之后晚上能够辟邪啊。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钟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也不着急，那改天了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两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差1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个背景吧。
0: 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房间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哦、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明白了，老师。
0: 那行了，好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

拦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的对象来大姨妈了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已经倒气儿了，都开始隔空理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好，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摆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火上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就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但是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别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呢。

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血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好了啊，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小人汤谈直播间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地，我儿子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这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啊，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视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可愿意听你的广播，我听好几年了。
0: 啊，
1: 我家就在这个，就你的母校。
0: 哎，咱们不说具体，不说具体位置啊，这个注意隐私，咱不说不说啊，直接说事啊，直接说事啊。哎。
1: 啊，我总上那里那个体育场去溜达去。跟那可近了，我家就在那块儿。
0: 啊，说说什么事儿啊？
1: 我这孩子吧哈，这有点闹心事儿。我这孩子，今年也40多，我今年70多了，
0: 啊，
1: 然后孩子40多了。他那个当兵转业的时候，当时部队给分配，当时那时候给分配，分配到那个旅游局去了，完没去，完邻居说他那边那旅游局多好啊，他就完邻居就说的。说的那个电信局好，就整电信局花了钱，完了那个部队分配的名额。
0: 不是，别说这些东西了，这位大娘啊。
1: 啊
0: 你就说事儿就得了啊。
1: 往我心里头吧，就是完了，就是有点憋屈心，这一直也睡不着觉，就是吃一大堆药，我吃5片药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你不咋回事，
0: 你
1: 说。
0: 那你那药不行，你换换药吧。再一个，你这个出不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就是我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下楼成废气了，4楼住。
0: 那你这个是那啥，那个这老伴儿有没有了？
1: 老伴有，我老伴住院了，我自己搁家呢，我寻思总想给你打个电话，跟你唠唠嗑
0: 啊。那个你唠嗑行，你别啥都唠啊。啊，你这不糊涂了吗？这不是，你这有点糊涂了啊。
1: 啊
0: 那啥，你这个东西吧。你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那什么？有没有那个能当知识的人照顾你的人？有没有？
1: 没有啊，我就一个儿子。
0: 你儿子现在上班呢吗？不是
1: 上班呢，对，上班呢。
0: 上班呢？
1: 孩子才4岁。
0: 你让他给你去买点那啥的药吧，好使的药吧，调理身体的好使一点的药。
1: 就睡不着觉。
0: 我知道你睡不着觉，你这睡不着觉跟年龄有关系。跟年龄有关系，完了跟自己原来的神经系统的有关系。我估计原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那种状态，也是赖赖巴巴的。那个
1: 更年期落了个病
0: 啊，你的更年期啥的，你就自己赖吧，你还怨着更年期了。
1: 谁到了就总睡不着觉。
0: 你去那啥，你叫他，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睡不着觉，挺严重。你让他去给你上哪块开点那个好的睡觉药去，上那比方说上那个医大医院去啊，那个心理科，
1: 啊，医大医院有啊，
0: 医大医院心理科或者六院啊，六院就是精神病那个，就是那个心理医院，就是铁北那个。
1: 我都在那就吃他的药，现在吃的不好使。
0: 那得换药了，那你要是不好使，你得换药了。
1: 我上那医院的药我都换遍了。
0: 那你就上医大医院找去吧，问问去吧，啊，
1: 上医大医院行，医大医院
0: 像医大医院心理科，你看看他那头，你就把他原来病历啥的都给那教授看一眼，然后看看他能给开啥药，或者是你得按着人说那个吃，啊，
1: 对，那对，那
0: 听话
1: 啊，
0: 然后那个别跟谁都说一些乱七八糟事啊，可不好，那不好啊，听着没有？你跟儿子上医大医院看看去吧，上医大医院那个有个心理科。
1: 啊，心理科啊，
0: 对，或者说你
1: 六院我都看遍了，他的药我都吃遍了，都完，现在越吃越不好使了。
0: 那你是岁数大跟岁数大有关？

0: 关系啊，跟孙二
1: 爷。我昨天一宿没睡呀、
0: 啊，
1: 一宿没睡觉。
0: 你
1: 今天我就起不来。
0: 就是老太太是这样，只要自己待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宿没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睡个10分8分的，你不知道。这个
1: 起来打坐了，
0: 啊，你别说那些玩意儿没用的啊。
1: 啊，
0: 那个你就别啥都说。
1: 啊，
0: 这我告诉你、
1: 啊，
0: 就是你不是一宿没睡、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肯定中间睡了，
1: 啊、
0: 自己不知道啊。
1: 是吗？
0: 对对对，这、
1: 啊、
0: 这不信你带个监控，你带监控的话，那那你肯定睡觉了、
1: 啊。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1: 啊，
0: 一般有的都睡2-3个小时，自己不知道。
1: 啊，
0: 啊好了、
1: 啊，
0: 哎，
1: 好了，好了，
0: 哎，
1: 好
0: 了，
1: 谢谢啊、
0: 哎，好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哎。就睡不着觉，我说这老太太糊涂了吗？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都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呢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在广播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在广播。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啊，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让自己觉得委屈，无法释怀，过不去，或者说呢，就有一个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啊，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迷茫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啊。就是其实选了也就选了，因为为啥我有时候我说你实在不行你扔鞋，扔完鞋之后就选完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有的时候你选的时候看似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一走的话发现哎呀整对了，因为它是一个人生是长跑嘛，不是短跑啊，就是不要说的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长跑的话，你就知道人生一定不要赢在起跑线上。啊，就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你要赢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的话，你肯定输。那就这么多年，咱看长跑啊，看马拉松也好，马拉松也好啊，看马拉松，马拉松不是驴拉松啊，看马拉松还有个什么长跑叫以户外也是野外的，比马拉松还厉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跑来着啊？就是那个就是必须是山地的啊，山地的上下完了得还得游泳那个那铁人嘛啊，就是你就发现他最开始跑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跑啊，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怎么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都是慢慢悠悠的啊，慢慢悠悠的那种跑啊，就是最开始的，因为他需要保持整个体能在整个赛程之间的这种分配，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现在咱这么讲，这个观点已经提出了20年以上了，30多年了。你想想当年没输在起跑线上那帮孩子在终点线上有几个赢的，是吧？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其实啊没有什么做就一定对啊。当初的时候你跟这个处对象没跟他，那你当初前你是跟这个跟现在结婚这个了，你要跟当初那个处对象那个，你不敢这个呢？哎呦天，你这瞅人家好，人那是说那个媳妇了，人家没说你，说你那家你俩得过的，我跟你说，洗脚水都得糊地瓜。这个东西就是选择，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但是呢，你说面临选择的时候，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啊，一定是非常大的，尤其长时间的啊，就是10天20天啊，半个月做不出来选择的话，对吧？就是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所以说聊聊天唠唠嗑，我跟我唠完之后，你可能就有选择了，或者说即使没选择的话，咱们唠这个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笑话吗？啊，就是当笑话听啊，就是这肯定是笑话啊。就是有一个美国前总统啊，前总统和一个比他还著名的妻子，两个人开同学会啊，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个前总统啊就说啊，说什么呢？说你看啊，就是当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当年曾经有一个就属于对象啊，也追他，追人家没追上啊，追人家那男生没追上，完后来他追这女生，他追上了。完了，说那个这个总统就跟他妻子说：“你看，当初的时候是不是你选择我就对了？你选择我了，你才能是总统夫人，对吧？你选择他，他就是个油漆工，你就是油漆工夫人。”完，他媳妇瞅白了他一眼，白了他一眼，说的：“我当初要选择他，他就是美国总统。你是干啥的？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自信一点，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啊。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那个现在接不了了，还剩三分钟了，还剩三分钟了，接不了热线了啊。这个咱们还是来聊天吧哈，最后这几分钟咱们用来聊天啊。对，所以说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你的选择一定是最对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呀，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厉害。哎呀哥，我太自信，对呗，你看看，永远记住，你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是最厉害的，穆轩在哪个组哪个组是最厉害的，南希在哪个组哪个组是厉害，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最厉害的，你就有这种想法，就人生就一定是赢家。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就是不论是广播直播和视频直播共同进行的，小声长谈，我是钟晓啊，我是钟晓。我们直播间啊，我们这咱们这节目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里直播。

就是你首先来说，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是别人说你是扫帚星，你就得说你就真就认为自己是扫帚星；别人说你是丧门星，你就真认为自己是丧门星。你应该说我就是锦鲤。真的，不信有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你看他上哪儿吃饭去了。他上哪儿吃饭去了？有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那个去的时候屋里头一人都没有啊，那个服务员都在坐着打苍蝇呢，或者趴那打盹玩手机呢，你往那一坐，没等菜点完呢，他这头桌满了啊，那服务员忙得脚打后脑勺点菜。真的，你想想，你人生当中肯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你一定有锦鲤的气质。你在哪个部门，像小米似的，我在哪个部门，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旺，哎，就越来越旺。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人。

人是这样，人对自己的这个潜意识啊了解的还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显意识来影响潜意识啊。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啊，就是就像有的人说，每天我都相信好事发生，每天我都相信有好事发生，哎，好事真就发生了，我们就非常高兴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很重要。

起心动念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说意识是有力量的，是吧？所以说那就是让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下，请你一定要相信你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好运气，也请你相信明天我们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啊。好的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南部、四平大部、吉林、辽源、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中东部、辽。

0: 原、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沿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5至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摄氶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机场全面开启暑运保障，加密多条旅游航线；
1: 长春出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新政，多渠道减轻群众的负担；
0: 吉高集团高速服务区设立助农展销区，拓宽吉林农特产品销路。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像在眼睛做蒸汽的按摩。那这个贴完呢，感觉眼睛是清晰透亮的，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很多。
1: 嗯，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全省暑运已于7月1号正式启动，吉林机场集团今天全面升级暑运服务保障，迎来暑期出行客流高峰。整个暑运2个月周期内，长春龙家机场预计保障航班2.24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347万人次，日均进出港旅客超5.6万人。机场联动17家航司优化航线，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城市班次，新增阿勒泰、西宁等西北避暑航线。国际航线方面，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新航线稳定运行，每周2班。航站楼增设学生、老人专属直接通道，增加行李托运问询服务人手，同步上线线上自助值机行李预托运功能，全方位满足旅客探亲、研学、跨省出游、出行需求，护航暑期空中出行畅通无阻。
1: 长春市人民政府近日印发新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面向全市各区县街道全面落地宣传，多层老楼居民出行难题迎来政策红利。方案明确，4层及以上产权清晰的无电梯居民楼均可申报加装电梯，省市2级财政同步发放定额补助，居民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动用房屋维修资金支付施工费用。政府鼓励市属国企参与建设，联合银行推出低息免抵押专项贷款，降低居民一次性出资压力。
0: 吉高集团依托全省高速路网，打造乡村振兴助农销售阵地，全省148个高速服务区全部设立农特产品展销专区，上架70余种吉林本土农产品，打造吉高真品助农品牌。集团累计投入超1200万元，帮扶包保村镇建设光伏电站，发展糯玉米、大榛子特色种植，开设草艺编。

0: 知技能培训班，带动村集体增收460余万元。高速路网变身农产品出村快车道，过往司机在服务区就能选购大米、菌类、山野菜、手工农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全年农品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1: 伴随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浓厚氛围，本届大冬会的特许商品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并持续热销。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为契机，大冬会特许商品体验店启幕，商品更加丰富，购买体验更加优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成发金融创新中心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体验店，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为契机全新启幕。那同时上线的极冰、极雪等一系列的冰雪特许商品，让产品更加的丰富，而市民的购买体验则更加的优质。
3: 体验店这次呢，统共上新了一共是40件新品，重点推出的是我们的毛绒、麻盒和毛栗这几款。这几款产品呢，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很期待的。现在目前我们这个店呢，是结合着我们所有的新品首发，结合着我们员工的意见回馈，结合着大型团购，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4: 据悉，当前大冬会特许商品零下销售店在全国已落地50个，累计完成360余款商品审核，260余款商品已上市售卖。本次启幕的特许商品体验店与其他零售店相比，承载着更为重要的功能，除展售工作外，更肩负着传播大冬文化、购物反馈等一系列增值服务。
3: 所有的新品的一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很多次的一个试错、调整和这个功能性的一个体验。所以说在体验回馈上面和这个产品上新这里呢，我们确实是结合着所有的工作人员给的一些意见在逐步更新，专门设了一个意见栏，可以所有体验过我们产品的人，员工也好还是我们的市民也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个意见。
4: 接下来大冬会特许商品将持续完善设计理念及商品种类，深度融合赛事精神，增强吉林冰雪文化与长春城市特色，让大冬会特许商品更加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使其成为讲述长春故事的特色名片。
0: 国家级促消费重点活动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到12号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启幕。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为主题，汇聚全国烧烤头部品牌、餐饮专家、延边本土特色商户，打造赛事、展销、产业论坛、民俗体验一体化活动矩阵。活动串联本地食材种植、食品加工、餐饮消费、乡村旅游完整产业链，现场设置特色市集、朝鲜族民俗歌舞展演，吸引各地游客打卡消费。
1: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司法、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分数线，相关检测工作全面铺开。军队院校体检面试设在长春南湖联勤保障部队964医院，7月1号至2号为考生的集中检测时段。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检测地点为吉林警察学院，7月1号至6号分上下午错峰安排考生入场。省考试院提醒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证，提前做好作息调整，体检前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考生及家长可关注吉林发布官方平台，回复关键词查询完整分数线、体检注意事项以及现场的流程。
0: 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现场现听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

0: 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的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低速行驶也违法吗？法律上如何界定龟速行驶？车速过慢并非安全驾驶，反而可能成为道路隐患。车速过慢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道路行驶时，必须遵守最低限速规定，否则将面临处罚。高速公路最低限速，同方向有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公里，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道的中间车道最低车速为每小时90公里，左侧车道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10公里。高速公路上低于最低限速行驶，罚款200元，记3分。城市道路最低限速，为明确最低限速的路段，若因龟速行驶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交警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对驾驶员处200元罚款，记3分。雪、雨雾等恶劣天气或施工路段，可适当降低车速，但需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若车辆故障无法正常行驶，应立即开启双闪灯，将车移至应急车道，并在车后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和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和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从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应急气象部门联合发布7至8月全国雨水趋势预判。综合气象数据分析，主汛期全国多雨区域分布广泛，北方流域洪涝风险偏高，多地容易出现短时极端暴雨，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长江中下游持续强降雨，华南雨势还将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已要求各地完善防汛预案，提前检修排水管网，加固河堤水库，山区重点排查滑坡、泥石流隐患，城市备足排涝设备，管区景区的管控临水山区路段，气象台将加密短时预警推送，村镇通过大喇叭以及社区的微信群同步播报避险提示，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物资储备等前置工作，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0: 昨天，中科院联合福建地质科研团队对外公布重磅古生物成果，在福建政和地层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命名为不鱼政和鸟，相关论文刊发国际权威期刊。这块化石距今上亿年，体长仅20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小长尾腹鸟类，完整保留15节未愈合的短尾椎，推翻以往学界演化理论，证实鸟类先缩短尾椎，后期形成尾鬃骨。科研人员经历400多天野外勘探才采集到标本化石，清晰证明侏罗纪晚期鸟类已出现多样化生态分化。这项发现补齐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关键空白，为研究远古飞行生物身体结构、适应机制提供全新的实物证据，提升我国古鸟类研究国际话语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从7月1号开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全面铺开。截止到6月末，试点参保人数已经突破2990.2万人，覆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灵活就业群体。新规明确，平台企业承担主体参保责任，劳动者遭遇工作期间的摔伤、交通事故等伤害，可按流程申请医疗救治、伤残补助和误工补贴等保障待遇。
0: 2026年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正式启动，受理时段从7月1号持续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咨询号码010-6609-7980，010-6609-6590。热线专门面向准大学生、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人员在线解读助学贷款、助学金、学费减免、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全部资助政策，同步受理投诉求助问题。
1: 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有没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0400-100-7897，400-100-7897。
1: 继续来和您关注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妻子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儿子小林跟随大林生活，并由大林负责全部抚养费。近年来，大林工作收入锐减，负债累累，无力独自抚养小林。小林可以主张母亲每月支付抚养费吗？
2: 小林可在必要时主张。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是无条件的，不因离婚约定而免除。本案中，大林作为直接抚养一方，因收入锐减导致生活困难，为保证儿子小林正常的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发展，小林的母亲理应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数额可根据小林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1: 关于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哈，好多朋友也会来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可以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先保，而且连邮费也都给您报了。体验活动是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叔叔阿姨们，马上呢就要三伏天了，这天气啊是真够热的，不光太阳晒得人发慌，空调呢屋里开久的呀也燥得慌，这个浑身总是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干得紧绷绷的，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嗓子眼儿啊更是干得发紧。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虎风岭蜂蜜还有没有了，说呢我们就惦记着这一口呢。
1: 嗯，老话常说是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是舒服，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也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够补充点营养，还能够帮着促进消化。
0: 而且咱们年龄大了，皮肤水分呢流失得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这个天然的蜂蜜里营养丰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风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正合适。
1: 没错，平时这款虎风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实惠价，到手六瓶足足6斤，只要158块，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可足了。
0: 那咱们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呢没掺过半滴水，也没有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那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六瓶啊能喝挺长时间呢。这个价格呀买天然的蜂蜜真的挺划算，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呢可以趁着这会儿看看，不过要注意了，这个蜂蜜的含糖量呢是不低的，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啊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叔叔阿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还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蜂蜜即可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

0: 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

0: 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5: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

0: 推开。
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2: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4: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5: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4: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6: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4: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7: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8: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9: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5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领导与在豫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3: 吉林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
3: 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
2: 长影乐团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奏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2号，省领导与在豫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上下克难奋进、勇毅前行，努力把吉林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座谈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书记李秀峰先后发言，分享感悟，畅谈体会，表达决心。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

0: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象管家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多位来自基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工作寄予的深情厚望，深切体会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勉励关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要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社区工作者，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进一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黄强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最高规格褒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吉林人民的光荣。你们用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证明了卓越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领袖嘱托，始终在讲政治、筑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满怀感恩之心，砥砺奋进之志，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大局，始终在谋发展促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建设、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各项领域工作，带头挑重任，啃骨头，攻关克难，挺起时代脊梁，要恪守初心使命，始终在惠民生、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探索致富路径、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护。要弘扬实干精神，始终在敢担当、善作为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成为各领域行家里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服务，让大家干事有底气，建功有舞台。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见贤思齐，让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白山松水蔚然成风，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在场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0: 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3: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
4: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白玉京：
5: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

0: 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1: 大家表示，想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兴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
2: 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吴善花：
3: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月：
4: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5: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6: 105年党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7: 100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100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8: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将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5个必须等重要论述蕴藏的学理、道理、哲理讲清楚，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实际行动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在吉林省通用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围绕轻量化铝锻件技术攻关，企业党员正带着技术骨干日夜攻关，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制造业根基，持续聚力自主技术创新，全力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增效。
10: 我们将按照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开展区域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1: 做实乡村服务，推动强村富民，在建强堡垒中显担当，在服务群众中建初心，在推动发展中建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5个必须着眼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把握历史大势，坚定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激励全党上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带领100万人民开创新的伟业。在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生活遇到困难了，桩桩件件都记在社区干部的心里。
12: 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震撼，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党组织的温情与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0: 积极应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强化科技攻关，勇于创新突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每一处细节。
1: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薪火，以青春之力赋能边城发展。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突出使命价值，展现国企作为，集中精力推动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金玉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省旅康养中心是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公共服务水平、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推动普惠康养产业发展的示范性重大民生项目。胡玉婷第七次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看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运营状况良好后十分高兴。他指出，要立足普惠康养定位，持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做好医养结合、旅居结合、长短结合等服务，优化价格体系，丰富养老产品，满足更多老年人需求，做精机构养老品牌。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省旅发集团项目建设、改革发展等有关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近年来，省旅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资产结构、经营绩效、问题化解、业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第二曲线，更加注重使命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可依靠力量。企业负责人要锚定目标，强化不为的定力和有为的能力，心无旁骛谋发展干事业，坚持结果导向，树立无功就是过的价值取向，把主要精力摆在重点工作上，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有贡献的现代化经济实体，真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胡玉婷强调，要拎清重点，突出关键，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战略任务落地实施，要抢抓发展机遇，放大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康养产业，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以专业化思维做好景区运营工作，丰富旅游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开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新局面，强化行业对标，确保绩效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切实扛起边民之家建设主体责任，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创造良好条件。要高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摸清三资底数，优化盘活路径、处置方式，释放闲置资源资产应有价值，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要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新官要理旧账的责任感，维护好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4: 吉祥新闻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路宝，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70名吉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60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8名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14-5时期，全省高校

0: 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深学细悟，牢牢把握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坚持胸怀大局，奋力书写教育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坚续奋斗，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五十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请听报道。
2: 上世纪七十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八万干部群众历时八年攻坚，建成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屈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3: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曲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2: 屈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八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4: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5: 这些年我们千年东部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2: 引松工程的历史性壮举为查干湖注入了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践行了利国利民的正确政绩观。未来当地将持续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优势，让一湖碧水造福一方百姓。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请听报道。
2: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四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6: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

0: 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2: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3: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4: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5: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6: 7月1号，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影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请听报道。
2: 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7: 看到了这样有厚重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珍贵的历程，也会激励我们更好的奋进。
8: 本次展览呢，就是要传承传统文化，弘扬这个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展示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9: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保持在26-27度上下，白城最高气温可以维持在29度左右，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局地单点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注意防范局地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等。松花江吉林段，特别是丰满以上流域，鸭绿江境内吉林段，特别是云峰水库以下的浑江流域，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张傲然。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1: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

0: 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3: 6月17日，吉林省第217例中华骨髓库第2316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郭泽峰，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素昧平生的血液病患者再造了一份充满无限可能的崭新人生。吉林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丽前往探望，并为他颁发奖牌。郭泽峰为人平和实在，90后的他目前担任通化市龙山社区党委委员、居委委员。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他多年来扎根基层一线，始终心系万家冷暖，始终积极履职服务群众，始终深耕社区网格，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帮扶特殊群体，用实干担当守护邻里平安。一年前，通化市红十字会在其工作的社区开展三线业务宣讲活动，平日里热心向善、乐于奉献的他被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所吸引，便留样入库。没想到属于他的髓源就在不经意间到来，这让他倍感欣慰。6月12日，他在通化市红十字会、通化市二道江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护下，前往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为捐献做最后的准备。在沟通中得知，为了捐献，他提前调整饮食、锻炼身体，就是为了确保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去投入到捐献中。他说，捐献配型难度很高，既然走到了这一步，那必定全力以赴。从扎根基层服务邻里到挺身而出捐献造血干细胞，郭泽峰以凡人善举诠释责任与大爱。他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热心公益，无私奉献，不仅用行动挽救幼小生命，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此次捐献既彰显了当代基层青年的温情与担当，也积极呼吁更多人了解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主动加入爱心队伍，汇聚向善暖流，用点滴善意传递人间温情。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5: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今天是周末啊，今天这个天儿也是特别的凉爽。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 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5: 这有点太着急了啊，话题还没说呢，先不说新闻，先说话题。那么今天的话题啊，是大家平常会经常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刷短视频啊。有人就觉得非常奇怪，这短视频好像有毒啊，上瘾呢，一刷就停不下来，为啥呢？科学家研究了，说这跟大脑对及时奖励的一种天然偏好有关系。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多巴胺的这个，也就是愉悦信号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之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较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之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之后呢，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那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下、注意力不集中等，给人一种就是看多了短视频之后会变笨的感觉。那么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您每天会刷多久短视频呢？有没有这个时间的规律性啊？或者说没准儿什么时候刷困迷糊了，什么时候就拉倒了。还有就是您爱刷哪一类的短视频呢？您的手机啊，短视频平台会给您经常推的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呢？

在说热点新闻之前啊，我们先说说一个好消息啊，非常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只要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总会觉得眼前有一层雾气在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能看成俩，走路都怕摔，那您就用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那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您会觉得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也都轻松很多。那么今天只要咱在前6分钟内打进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

好日历，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生日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六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那么各地高考志愿填报的工作呢，已经临近收尾了啊，有不少家庭仍然在反复斟酌修改专业志愿。这份纠结的背后是怕选错专业耽误孩子的终生这样一种焦虑的心态，那也折射出大家对易选定终生的一个优质稳定专业的执念。依托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数百万学子的实名专业满意度评价数据，对比2020年与2026年两份大数据，通过梳理六年以来本科专业满意度的这个起伏变化情况发现啊，短短六年时间，专业满意度榜单其实已经大幅度更替。相比2020年、2026年的本科专业满意度前十名，除了舞蹈、编导、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和治安学依然在榜，其余大半都是新面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畜牧兽医、人工智能等不少都是这几年的高分报考的热门专业。短短六年时间，新旧产业交替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兴的专业崛起，也让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热度回落，口碑下滑。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专业被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顶替。本科专业满意度前十名榜单洗牌的背后，反映的正是这一点。2020年备受追捧的部分传统经管专业，在过去六年间满意度均值下滑非常明显。那么这类专业曾经适配岗位多啊，就业面广，成为报考的热门，但是随着行业人才饱和，竞争加剧，就读体验与预期落差持续在扩大，直接拉低了整体的满意度。与之相对应的是，贴合国家战略，适配新兴产业的特色技术类专业。那么这几年毕业生的综合满意度提升非常明显，从上榜的专业特征来看，综合满意度涨幅靠前的专业多聚焦于近几年的新兴产业，智能制造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还有生物信息学等一些专业。

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山东泰山景区有一条滚筒状螺旋铁丝网摞在一起，延伸向远方，上面布设刀片状的铁片，引发了关注。有泰安市民说，泰山几千年都是老百姓的山，现在怎么拿刀片铁丝网给圈起来了呢？有市民还说啊，这个防火能理解，但是用边境线的标准来围泰山，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呢？问题或许出在景区治理的思维惯性上，长期以来，很多景区的管理决策走的是专家论证、部门拍板，甚至是自己论证、自己拍板这条路。专家从专业角度出发，考虑的是怎么有效防火，怎么有严格有效的防人进入危险区域，怎么最大程度的降低管理风险。这些考量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决策的过程之中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听听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景区回应说啊，这个隔离网从2020年就分期开始建设了，为什么直到出现舆情才出来解释呢？泰山这次风波给所有的景区管理提了个醒，决策的时候别光盯着专家的报告看，也同时要多问问群众，把专家的理性判断和群众的感性认知最好是结合起来，做出的决策才能既有章法又有温度，别让一道带刺的铁丝网隔开了泰山和

群众的心。说实话，这个泰山之围或许能拦住风险，但是却拦不住民众之问。泰山景区表示啊，后续将进行综合论证，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不断优化完善相关的工作措施，唯有将管理融入文化与公众情感，才是对景区真正的保护和尊重。最近记者走访多家冰品批发店、社区零售店，有多名商家表示，今年雪糕冰激凌销售明显不及往年同期，利润在明显下滑，客流减少，价格回落几乎是同时出现。北京一家雪糕批发商告诉记者说，今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订单还是自然流动的客流，都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一半。今年雪糕不好卖，商家最先提到的原因就是天气不够热，雨水偏多。一位云南地区冰品批发商告诉记者说啊，当地近期进入了雨水季节，雪糕销售明显转淡，他宁愿关门，因为门店即使开着也很难覆盖人工电费等固定的成本。还有商家表示，店里十几个冰柜持续运转，一天仅电费就大约150块钱，在客流不足的工作日，雪糕销售带来的利润甚至难以覆盖电费。记者走访发现，店内价目表上1.9块、2.9块、3.9块、4.9块的产品占据多数，10元以上的产品并不多见。传统雪糕价格带明显集中在这个中低端。一店主也向记者表示说啊，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老冰棍啊、小布丁啊、冰工厂啊等平价的产品，顾客拿起新品先会问价，超过6-7块钱就很容易被随手丢回去。这说明我们消费者，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越来越理性了。

说到消费啊，这个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有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消费服务消费增势良好。那么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相关的机构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那么近期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在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那么相关的研究表明，2025年国内的 IP 衍生品市场规模大约是5000亿元，2028年会达到7500亿元。

据新华社消息，挪威首相日前宣布，该国将原则禁止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且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该国首相指出，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读写和做数学题，而使用人工智能增加了儿童在教育过程中跳过重要步骤的风险。因此，挪威政府决定在八月下旬新学期开始实施这一新规。根据新规，六至十三岁的一至七年级小学生原则上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十四至十六岁的初中生可以在教师监督之下谨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十七到十九。

就知道有人会问啊，贡贤说可敬老师呢，可敬老师家的小公主啊，今天学校有事儿，她要去学校跟老师倾心交谈啊。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肠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包邮。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也许很多人啊都会用过很多别的产品，但是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其实这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而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说到健康啊，我们的生活习惯也跟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夏天，不光是夏天，就是大家洗头发的时候，怎么让它干？男生还好说，短头发，甩一甩，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女生的长发是自然干呢，还是擦完了用吹风机吹呢？吹的时候是用冷风吹呢，还是热风吹呢？这都很有讲究的。你看这个夏天啊，天气湿热，人体多汗，头皮头发也会受累。那么头皮喜欢干爽，讨厌潮湿，如果出汗，皮脂分泌过度，就会为有害细菌繁殖提供有利的条件，导致头皮发痒啊，散发异味。那由于气温高，一些人洗完头之后啊，习惯自然风干，甚至湿着头发就上床睡觉。那空气潮湿的时候，头发总是湿着，会为细菌滋生提供非常好的条件。那么建议洗完头之后啊，要及时用电吹风温风挡烘干，然后再用冷风挡吹一遍。这是为了让角质层在低温下闭合，让头发更加顺滑。如果你用这个热风吹，习惯用热风吹，就会发现头发越吹越毛躁啊，就不是那么顺滑亮丽，毛刺儿会越来越多。好，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健康啊，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严选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给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俗话说啊，人过35，那你就必须得补骨。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

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优惠大福利啊，这个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还是一个好事啊，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啊，现在生活节奏、工作压力啊，也都挺大啊。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平常我这精力不够用啊，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懒得说话，一动就累。那处在低精力状态的时候啊，有五件事儿建议多偷点懒儿啊。首先是别想太多，过度思考的时候，神经元会被激发，就会耗费大脑更多的氧气和葡萄糖。停下抱怨啊，消极的事情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的状态。第三是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通过适当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第四是放下手机，没有意义的刷手机带来浅层次的愉悦。刚才我们说了啊，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东西，却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多的身体疲倦。第五是少熬夜，大脑得到足够的休息，才能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就是您要适当的关机重启，让您的大脑清清零。好吧，最后还有好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马上就要三伏天了啊，不光晒太阳晒得人发慌，这个屋里空调开久了也会燥得慌。老话常说啊，这个夏饮蜜水，清爽度夏。那么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是非常的爽快，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本草纲目》里面说啊，这个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返厂团购，夏天正适合喝这个啊！平时一瓶99，今天是六瓶，足足六斤，只要158，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纯纯的天然蜂蜜。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拌在凉粥、酸奶里边也是非常的好喝啊！每天只有50组，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快啊，转眼又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吉林新闻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

哎，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手。